0: 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链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 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 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诚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一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郊野公园坐落于昆明市西北郊玉岸山公园，总面积约162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85.62%，和琼竹寺相邻，是昆明周末休闲度假的热门之地。地址在五花区黑林铺街道，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0: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九点整。
4: 5:00 A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

0: 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闻名间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时间来到9:01，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记者来了解现在的城区道路情况。你好，
3: 李涵，上午好。现在是上午时间9点整，主城区大部分通行比较平稳，但部分路段仍然有局部的拥堵。先来看市区道路，昆洛路北向东，从耳济路辅路到昆洛公路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车多缓行，请留意非机动车道，保持耐心。红源路北向南，从科景路到科一路有大概400米的拥堵路段，周边高新企业及小区比较集中，请注意避让行人。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今明两天，我省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多局地强降水，其余大部地区呢以晴热天气为主。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就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给大家介绍。李翔，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滇东北、滇西边缘和滇南边缘普遍会有阵雨，局部中雨。怒江北部、德宏西部、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西部、红河南部、昭通东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加地区晴间多云。预计今晚到明天，阵雨局部中雨主要还是会出现在滇东北、滇西边缘和滇南边缘，其中怒江北部、德宏西部、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南部、红河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加地区晴间多云。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怒江南部仍将持续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转多云，17到28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阵雨，23到3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8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8到33度；关渡古镇多云，18到29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16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晴，24到3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5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9到30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多云，18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5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晴，20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晴，20到31度。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8: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

0: 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1: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两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又到了兰花楹观赏的最佳时节，如果说教场中路的兰花楹适合仰望，春城路的兰花楹则更贴心，肆意绽放的花搭上矮墙，绝不会让爱打卡的朋友

没有失望。选择公交可乘坐52路、134路、140路、184路、199路、260路公交，也可以选择乘坐地铁1号、2号线到环城南路D口出站。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适量的摄入猪油可减少脂肪沉积和脂肪炎症。于是呢，网上一时就流行起了吃猪油的各种段子。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的摄入猪油呢？首先啊，

0: 科学家的新研究并没有得出猪油可以替代植物油的结论哦。研究人员的建议是，日常生活中可合理搭配食用猪油和植物油，搭配着来。成年人每天烹饪用油量以25克到30克为宜，那么建议猪油的摄入量占到一半左右。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成果的前提是每日膳食中脂肪功能占比不超过25%，也就是必须严格控制膳食中脂肪大户食用油的摄入量。目前呢，绝大多数人每天食用油摄入量都超标。还有另外一项中国健康长寿追踪调查数据显示，经常食用植物油、芝麻油的人群，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高于食用猪油和其他动物油的人群。但这绝对不意味着猪油可以放开吃哦。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在严格控制脂肪总摄入量的前提下，将猪油作为多样化食用油的选择之一是合理的。而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或存在肥胖问题的人群，仍然需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91.8，
6: 北京时间10:00。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王荣霞，请他介绍目前的路况。
10: 李恒，上午好，现在是上午

0: 10点整，市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大愚路东向西，从马街南路到春雨路有大概400米的拥堵路段，周边物流车辆比较多，请注意避让大型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入城车流比较集中，请保持安全的车距。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谢谢，再见。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丁老师您好。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进出昆明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另外，5月10日至6月10日期间，原曼高速红河段大水塘隧道路段因施工实行双向封闭管制，施工期间原江往原阳方向的车辆经国道553行驶至撒马坝收费站进入高速行驶，红河往原江方向车辆经国道553行驶至红河谷收费站进入高速行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晴，17到31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16到28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转多云，23到32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1到30度。普尔思茅机场多云，19到29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7到26度；宝山机场多云，18到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多云转晴，21到30度；昭通机场多云转晴，19到32度；临沧机场多云，16到26度；大理机场多云，14到27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5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11到30度。
4: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莲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

0: 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10:30，我们继续来了解路况，有请路况主播王荣霞。
10: 李恒，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30，城区道路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新闻路东向西在转兴农贸市场路段，拥堵大概有300米，买菜车流比较集中，请即停即走，也可以绕行环城西路或者是西昌路。苏家塘路东向西，从建设路到红山东路也有300米的拥堵路段，周边学校及小区比较集中，请留意行人。寻津街北向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有大概300米的拥堵路段，车多缓行。东

0: 二环 B 线在大树营立交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受事故影响，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有700米，后方缓行有1公里左右，建议途经的车辆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切勿围观。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来关注来自高速公路四支队施工信息提示：昆玉高速公路靖城北庭院前进行修剪养护施工。预计方向56公里前行700米处至55公里前行300米处，路侧花池杂草养护施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78公里前行500米处至78公里处，路侧及苗木进行修剪、杂草清理以及苗木的施肥养护。九龙池立交区苗木修剪及杂草进行清理，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施工时间呢是从上午的8点至18点。再来看昆玉高速晋宁南收费站至高仓收费站光缆优化融接，施工间断性占用左侧的行车道，施工时间呢是从上午的7点至18点。安靖高速公路全线道路进行巡查保洁，间断性占用应急车道进行施工，时间从8点至18点。安靖高速沿线桥下裂缝进行处置，沿线路侧杂草进行清理，也要请过往的驾驶人员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谨慎驾车。如果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故障，遵循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高速公路四支队24小时报警电话：0871-12122、0871-6748-4123。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5: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6: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瑞士园公园，园内有红顶小屋、风车、钟楼等西洋风格建筑，适合拍照打卡。300米木质栈道穿行湿地，可以观察十多种鸟类。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星耀路延长线，全天免费开放。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FM91.8，
9: 北京时间11:00。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11:00，我们继续来了解路况，有请路况主播王荣霞。好，那我们也来看一看现在的城区道路情况。目前呢，主城区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基本上保持了正常。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我们也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晴，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富民天马山多云转晴，17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8到19度；昭通野梁小草坝多云，18到32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18到30度；丽江古城多云，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晴，25到4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5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8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14到17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转晴，19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9到31度。
12: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链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 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又到了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时节，要论兰花楹的数量，还得看红锦路。上千株兰花楹沿着街道盛放，如果你愿意停下来走走，周围荷塘月色小区、月牙潭公园、云南财经大学的兰花楹也可以尽收眼底。选择公交，可乘坐79路、84路、119路公交，也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临雨桥站 B 口出站。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目前主城区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通行秩序良好。
2: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有监测显示啊，我国多地的气温较常年偏高，这导致全国的花粉季都提前到来了，过敏人群健康防护进入了关键期。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的元凶是鲜花吗？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啊，春季花粉过敏的主要元凶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观赏鲜花，而是杨树、柳树、柏树等通过风媒传播花粉的树木类植物。风媒花粉小而轻，容易随风扩散，接触之后就容易引发过敏。而我们经常看到的观赏鲜花，它是属于虫媒花，是靠昆虫来传播授粉。它的花粉颗粒大，粘性强，依靠昆虫来传播，空气当中浓度相对较低，通常不易引起过敏反应。不少人没有直接接触鲜花，但却出现过过敏症状，那这多是接触了风媒花粉所导致的。所以啊，对于花粉过敏的人群，在杨树、柳树、柏树等发芽传粉的季节到来之前和整个周期都要注意防范，以便安然度过这个季节。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莲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 博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莲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

0: 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举例。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王冠湿地公园种植了中山山、滇蒲等乡土植物，四季鲜花盛开，适合观赏落日、亲子活动。地址在官渡区乙六街道环湖东路。开放时间7:00到19:0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

0: 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莲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 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价格。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宝丰半岛湿地公园作为 COP15 生物多样性展示基地，有沉水廊道、观鸟廊、大草坪，可观察珍稀动植物，适合亲子科普和自然探索。地址在官渡区环湖东路宝象河旁边，开放时间9点至17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介绍一种防治痴呆的新处方。浙江省中医院啊，此前开出了基于数字疗法的全国第一张游戏化认知训练处方。在医生的指导下，59岁的丁阿姨通过一款认知功能训练软件，完成了一次康复训练。据统计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认知障碍患者已经超过了5300万，其中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达到3877万。而游戏处方的出现，打开了认知训练的一扇新的大门。认知障碍是指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出现了异常，导致记忆、思维、语言、判断或执行功能受损的一种综合表现。传统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包括社会心理干预、运动干预、营养干预、传统认知训练干预等等。现在最新出现的这种数字疗法，则是一种由软件驱动、基于循证医学的干预方案，通过改变患者行为和生活方式来发挥疗效。数字疗法的核心原理就是通过针对性、重复性的认知训练，提升大脑神经可塑性。专家介绍说啊，我们的大脑神经它具有可塑性，针对性训练呢可以激活并强化大脑特定区域的神经元连接，这一过程就像修路一样，可以让信息传递得更加通畅。目前呢，这一疗法还在探索之中，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认知障碍患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

0: 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 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莲花池公园，莲花池又称龙池、冷泉，自古便是昆明胜境。历史上莲花池周林木参天，池中碧波荡漾，一池的莲花在花开时节美不胜收，曾是十亩荷花鱼世界、半城杨柳扶楼台的滇中胜景。地址在五华区民苑路与学府路交叉口西南方向190米，开放时间6:30至20:30。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5: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6: FM91.8，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

0: 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城区道路目前要注意到，在金碧路、人民东路、人民中路一段的车流量都比较大。二环方面，在东二环的上层，从大树荫立交行驶往菊花立交一段车多拥堵；另外，在北二环行驶到教场立交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在行驶到福海立交一段，目前同样车多，也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5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及昆明市的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晴，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多云，23到32度；富民天马山多云转晴，17到3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8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14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9到3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8到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转晴，17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6度；昆明多云转晴，18到30度。
3: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链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 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7: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草海隧道湿地公园与西山遥遥相望，有彩虹步道、大草坪、拱桥，适合亲子散步、骑行，可以俯瞰滇池风光。地址在西山区庄基路与明和路交叉口正南方向699米，全天免费开放。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两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

0: 众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链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上周啊，朋友小周咽痛流鼻涕，以为自己感冒了，但是呢，吃了感冒药也不见好。后来呢，社区医生提醒他，你有可能啊是花粉过敏了，建议他到医院去就诊。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究竟该如何区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的症状确实可能很相似，它的核心区别其实就在于是否发热和症状特点。普通感冒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还可能出现咽痛、头痛、肌肉酸痛等等全身不适，那病程呢多为3到7天，鼻涕初期是清晰，后期呢则会变

0: 成黄稠。但花粉过敏几乎不发热，它主要就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眼痒这样的一些局部症状，还可能会伴有全身的疲乏倦怠，病程呢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而且感冒药无效，抗过敏药可以缓解症状。那如果出现了口咽干痒、嘴唇肿胀这样的一些过敏表现，那更可能就是花粉过敏了，需要注意区别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8: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7: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8: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7: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8: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7: 他是中医传承人，
8: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7: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8: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7: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8: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7: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8: 孟非老师

0: 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来啊，我把这个各种方子啊慢慢的教给了大家，同时呢我也接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孟飞老师真的很欣慰，我就发现呢，这我的这些铁杆粉丝，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很在意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这自己啊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说我呢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开心快乐最重要。我到了20多岁啊，我就感觉呀未来的前途很重要。等我成家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啊，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这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啊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呀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最小的都得55、56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我们那儿啊，这60多岁算年轻的老人。你说我跟他们接触了这么多年啊，这听他们讲人生、讲阅历啊，讲小的时候受苦的日子，讲到家庭的幸福，讲到为儿女的操心，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我感觉啊这人上了年纪啊，他不是为了自己活，他为谁活呢？他为了老伴活着。你说两个人呢相扶到老，哎，这还好一点，这是个完整的家。你说只剩一个人了，这形单影只啊，孤孤单单，孩子要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那日子过得呀，这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平时啊这孩子是很少很少回来，那一直以来啊家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你说除了电视和收音机有点动静以外，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的时候爬个3楼5楼啊没事儿，这现在呢上了年纪了，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这上下一次啊这费了好大劲儿。有的时候呢到市场买个菜啊，买一次啊就买好多天的，干啥呢？不下来了啊，这一下来呀就跟上刑一样。那你看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什么呢？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哎，我们有个好身体啊，到老了之后啊，那幸福指数它就是高。那不信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说这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个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它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心里的苦啊跟谁也说不了，跟儿女说，儿女就一句话，没事等我过2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

验了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至于吃完药好不好，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有几个儿女领着父母看完病了之后回头问你吃这药好没好啊，没好我再找你到别地儿看看呢。如果说连续病几年，那句话就出来了，叫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开始你血压高他可紧张了啊，没事吧，我给你买个血压计，你在家量量，这超过多少赶快叫我。等你时间长了，你经常血压170、180，他都不当回事了，他就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啊，他再也不会领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这身体啊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辈子，给谁奉献呢？给国家奉献，给自己家奉献，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是不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这不能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吧，但是最起码呢，我们身上这种优良品德勤俭节约呀，在我们老年人身上看的是最多的。那你看，就不说别人啊，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你剩饭，哎，你剩了留着咱不能扔。这个呀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粮食来的多珍贵呀，我说你看咱们家是属于小镇啊，半城市半农村这么个地儿，那你说这边上就是种菜种粮食的，这家里有亲属也是农民，他们的那种辛劳啊我清楚得很。你不说别人啊，就是我这个左眼呢，眼白这个地方就有一块黑斑，这黑斑呢我小的时候7、8岁就有了。怎么回事呢？这我舅舅啊，这我三舅舅这厉害，我三舅舅原先呢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啊，大家想想这级别高不高，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呢那不是赶上挨饿那几年吗，那没饭吃啊。那我舅舅跟我学的啊，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单位里面呢没得饭吃了，喝了几天酱油加水，到最后受不了了，跑回我们当地了。我们那有菜市，在菜市就这样有吃的嘛，哎，你说就在那种菜了。说我妈呢心疼我舅舅家里面这个活多，他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就闹腾，结果那锄头吧一回头，那锄头把顶我眼睛上了，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呀，这辛苦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呢是拿命赚钱，到老了呀这辈子攒点钱拿钱买命。你看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有啥必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一次住院直接返贫。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对吧？咱们可以不糟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那孟非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么多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你看啊，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无外乎啊有几类型是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痛苦的，也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呀就是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其中高血压呀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那就半身不遂了。高血压也能诱发心梗、脑梗，它是一个危险系数最大、发病率最多的这么个病，也是最容易被老百姓忽视的一个病，也是危险性随时容易发生的病。那第二个高血脂，这个呀大家重视度就不高了，因为感觉总没事儿，它没啥症状，最多严重了晕乎乎的啊。第三个高血糖，这个吓人呢，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它真可怕，全世界的医学啊都在攻克它。有人说我吃过什么药啊，说是能治好糖尿病，别听他瞎扯，现在能把糖尿病治好马上获得诺贝尔奖。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治不好，孟非老师治了这么多年患者没把一个糖尿病治好，我说的是实话啊，我可不吹牛，我说我能把糖尿病治好，我能让糖尿病患者控制并发症，这已经是我极限了，我能让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稳定，但是他这个整体的糖尿病这个病他还在，我最多能做到让人带病生存，不痛苦不发生危险。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第二类的就是心脑血管病，那这心脑血管啊别提了，一个比一个危险，这心脏啊它敢歇一会儿人就敢要命，

这脑袋呀要敢堵了，这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就是老年痴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说这脑血管吧，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致残，要不然呢就变成痴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得吓人吧，花销也大呀，这做个支架那花的都是钱呢。有人说这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给不给你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知道吗？腿里都能做，脑袋里都能做，脖子啊、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啊。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这类型的越老病越多。哎，你看这有没有弯腰驼背的，那身边这多了，有没有这个从身边一过闻着一股膏药味的，那啥情况，腰疼吗，手疼吗？你看有的人呢、那身上贴的呀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你夏天你出去走走，你看看那手上啊、膝盖上、脖子上、手肘上那贴的都是膏药。还有的那个骨病啊，严重到拖着腿走道，哎呀颤颤巍巍的。那你说人的骨头啊，这退化起来你看不见，年纪越大骨密度越低。哎，每年啊一到这个下雨天摔倒的，下雪天摔倒的，平时摔倒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 90% 都是老人。这我身边就有这案例啊，甚至我有亲属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摔的次数最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啊，私交关系非常好，她婆婆，哎呀她婆婆是一年住两三次院，就是骨折，只要一摔倒准骨折。这什么，年纪大这骨头啊太脆了，哎，这年纪一大骨头一脆就容易骨折。还别的呢，又有骨质增生的、腰托的，这骨刺的，滑膜炎的，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遭罪呀、这啥遭罪呀，要不然就是疼，要不然就是酸，要不然就是麻，要不然就是胀。哎呀还有的呢，这快赶上天气预报了，这比天气预报都准呐、昨天我身上就有感觉了，那今天啥天我完全清楚，是不是？这每种天气下他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他就知道这明天呢天要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就不用问明天什么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呀，他早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听着挺好玩，但是不在谁身上谁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对不对呀？那你说这个病啊，他哪有一个病是舒服的呀？谁也没听说说我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可舒服了，没有。这病啊一个比一个难受，只是说咱们这些病人说不说，哎，咱们找没找对应的方法来治疗。那咱们不说别的吧，就说这几天我们发了这个羊胎盘呢，很多人吃了三五天，还有的五六天，还有的已经吃完了。这几天给我们很多人打回来电话，一个呢表示感谢，就说哎呀我吃了这个羊胎盘呢真好啊，这三天的量我们听孟非老师的改成六天，这没想到六天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感谢孟非老师。还有的人呢说呢，说节目组啊能不能想办法跟孟非老师说一说，让孟非老师帮我们再搞一点，我们接着吃，难得遇上这么好的药。那其中反馈回来的结果呀这太多了，有说是心口不闷的，有说眼睛清亮的，有说脑袋啊清醒的，还有这个手脚热乎腰热乎的，其中这个热乎的这类的最多啊，很多很多啊。你们呢可能还讲呢，就热乎了呗，能咋回事啊，挺好吗，舒服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就以为这个手脚热乎啊腰腿热乎挺舒服，但是你们实际不知道这是治病的前提啊。那你要想明白它为啥凉啊，是不是？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为什么热乎？什么是热的？你仔细想想，人血是热的呀，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腔热血吗，是不是？干洒热血吗，等等等等，这血是热的，那前提是你这个地方为啥它以前是凉的，它血过不去，它血过不去你的温度就过不去，温度决定生死。

词，这凉了，凉大劲儿了。你告诉我凉大劲儿的是啥？不能凉大劲儿，但是你气过不去，那经脉里面的气推不过去啊，这血就带不过去。所以你记住了，治病的前提，血要过去，血要过去的前提是气推过去。哎，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咱治病三步走，先解决气，然后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这才叫治病的三前提啊，这才是治病的基础。所以你看你感觉热乎了，前提就是血过去了，是气推过去了。为啥以前凉？就是气过不去。这回啊，你这个热血一去，哎，你这个寒凉不好治的啊，你这个经络堵了的，实际上就慢慢在通，只是说通了一点，你感觉微微热乎了。你要都通了，慢慢的都打过去了，那你越来越热乎，还不烫，就是热乎了，那种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你看小孩为什么一天心情那么好啊？他身上舒服啊，他说不出来，他不说，这舒服了没人说，难受了说，小孩他不说，但是他得劲儿，就是什么气血足，精力旺盛，是吧？你记住了啊，你只要寒凉，这就是经络堵了。哎，骨病80%-90%就是经络堵的，经络不是血管啊，大家听清，经络不是血管，它是通路，只过气，气要过不去，这病没法治。你看这中医里面用药啊，就有讲究。我给你们说说啊，你们有笔纸的你们记一记。你说中医里面用药解决这个气，包括解决这个骨头啊，用的药啊其实也挺好。你包括这个银阳藿啊，这补肾温阳的，骨碎补、五谷脂、从容、龙骨、龟甲、土鳖虫啊、桃胶、桃寄生，你看这一切啊和骨头有关的用药啊，那这三七开。什么三七开？就是三分之血，七分之气，这都是阳气的，扶阳的，补肾的，就是因为这个气和骨头的关系啊，它最密切。那今天呢，教给你们几个治骨病的方子啊，你们记录。这个呀，有大方，也有小方，这两个方啊，你们都可以记一记。这是属于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呢，也是很多人接受感觉很好的一个方子。我在这么多年呢，用的次数很多，这个药有点多啊，你们拿笔慢点写，我呢慢点说。这个所有的风湿骨病、关节炎、增生、骨刺、滑膜的炎的都能用啊，听好了。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哎，我再说一遍啊，红花、红花啊，丁香、丁香、苍术、苍术、艾叶、艾叶、菖蒲、菖蒲、肉蔻、肉蔻、干姜、干姜啊、茯苓、茯苓、桂皮、桂皮、花椒、花椒、菟丝子、菟丝子，每一种10克。再说一遍，每一种都10克啊。这个呢，你把它放到锅里面熬，熬上呢10-20分钟，多熬点水啊。然后呢，熬它一大盆水，然后你就把这个倒到桶里了。这个呀，要桶浴，那这就得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找一个那种现在有一次性的那种桶，或者那个布的那种桶，这小的折叠的挺好。然后呢，你把这个桶啊，就是加上水，调好温度，别太烫啊，烫坏了受不了。这个你就坐在这个桶里面，上面盖个盖子，或者呢拿个什么被子之类的给它蒙上，塑料布也行。你在这里面呢待着，闷上，连药泡带叫里面这个气儿给你闷一闷，闷多长时间呢？10分钟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就感觉身上出汗比较多的就停止，不能时间太久啊，要不然你就虚脱了，就麻烦了。那出来以后也要注意，不能吹风，这一吹风坏了啊，你这毛孔都打开的，你风邪就进来了。尤其是对各类的风湿骨痛啊，类风湿、老寒腰、老寒腿、月子病、串着圈疼的，这效果特别特别的好。这在我们中心里头用啊，这治骨病效果特别好。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这我家没桶啊，我家屋子小，再说呢，我这本身走道都费劲儿，
这我折腾煮这个，我估计。

0: 这我顶不住啊，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啊？有，我再教给你个简化版的啊。这简化版的听着啊，四种药：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再说一遍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每种15克，你把它煮了，煮完之后调了水温，洗手、洗脚、洗小腿。哎，这是简化版的，也对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骨病、增生、骨刺、月子病，哎，效果好。你记一记啊，这是治骨病，这骨病难治，这是外部方。那第三个，再教给你个药酒的方，用什么呢？用白酒1斤，高度酒啊，55度以上，最好是60度以上的，1斤白酒，然后放4种药：艾叶、干姜、天麻、红花。哎，再说一遍啊，艾叶、干姜、天麻、红花，每种10克，泡上1个星期，下来色了，你拿这个药酒吧搓一搓，你可以泡完脚了再拿药酒搓，或者你干脆直接拿药酒搓都行。你看这三个招啊，哪个招都好使。第四个再教给你个法，叫刮地筋。什么是地筋呢？你把这个脚啊掰下来，掰开，你看脚底下有根筋凸下来的，挺长，从头到脚，哎，这叫地筋。这根筋呢厉害了，我们有天有地啊，这个地筋你刮一刮能够接地气，而且这根筋刮一刮呀，对你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挺好。你看这几个法我告诉你啊，它都是解决气的，让你这个腰腿手热乎起来。不说了吗，气足骨自正，这骨病太遭罪了。哎，你只要气足，所有的骨病你只要把气给它搞上来，哎，你给这个气补足了，尤其是把这个正气补足了，那效果别说了，绝对好。为啥说吃了羊胎盘你手脚热乎了，腰热乎了，这不就正气上来了吗？你记住了，就用这个正气就能慢慢慢慢的康复你所有的骨病，什么增生骨刺啊、腰托啊、滑膜炎、椎管狭窄啊，只要是骨病的你就补正气就没错。正气足筋骨壮，因为肝经肾经都是管筋骨的，而他们两个的总头负责他俩的就是这个正气，咱们直接往根上扎。你呀、解决肝肾你也能治，但是呢你这种治它是治不了根的。你要是如果从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你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羊胎盘用上，那我告诉你那效果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
1: 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教给你们的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这效果呀一定好。哎，所以说这些方法呀，你看看哪个在家里面合适你就用哪个。这个熏蒸的啊，泡脚的，然后呢药酒的，刮地筋的，再加上这个用这个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的，这几招啊都能有效。如果说你条件可以，或者说呢你这个愿意动，那你把这几招都用上，效果更好，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呢，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治完了之后最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这类的病就特别的多，当然啊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就是专门来解决骨病的，都是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呢，啊带着骨病来的，偶尔有一两个来专门解决骨病的少点。你看我就记着有一个，哎呀大胖子，这说是胖这啥情况呢，你看这个跟身高来做对比，你说这个人呢他要长190斤，他要是体格190，他身高1米9，那他就不显胖。我那个时候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老爷子80了，这个老家呀是四川攀枝花的啊，这么个四川老爷子，他来我们这儿啊就是胖。他多高啊，他1米65，那你说1米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圆的了。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啥毛病啊，严重的骨刺风湿，椎间盘又突出，然后这么胖，血脂又高。你知道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就是看到他呀那脖子呀却黑，胳膊肘膝棱盖还有那脚踝骨啊却黑，反正是就瞅着啊那个褶着那个纹啊却黑却黑的，那走道啊那就别提了。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他走道他不得劲儿啊，他颤颤巍巍那么横着走，然后第二个就疼。哎呀那他自己都说，他说浑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老遭罪了。你知道吗，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有的人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就到那个骨科医院你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呀那是轻的，那有的都嗷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那个肋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拧那么疼。这一聊啊才知道这个呀就是累的。啥情况呢，这年轻的时候啊装卸工在粮库上班，哎那个时候啊这个条件多不好，这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啊就养活一家人呢，没黑没白的干。跟我就说，他说你别说呀小孟啊，他说我们的工作能让人羡慕，为啥呀，我们有粮食啊。他说你看这个卸车这不来了一车粮吗，那卸完车呀粮食那个粮包啊它会撒，哎那车厢底下就有粮食，这撒的虽然不多，现在人不感觉，他那个时候都吃不饱，那这不得了了，一车一斤半斤，那两车呢是不是一个人俩人分，一个人是不是能整一斤粮，你可别小瞧了一天就拿回来这一斤粮啊，那一个月就30斤呢。我心话我说那个年代我没经过，我也听家里人说过，但是真的想象不到那个年代有多痛苦。哎呀他说这一斤粮食回去那一家四口人熬粥可能够吃一天呢，他说这不得了的工作那让人羡慕啊。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孩子都大了，这儿子呀就提干了，提干就进藏了，哎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就过来了，这养老嘛这孩子也孝顺一家人，

在这面了。哎呀，这都在这面了，可是呢两个问题出来了。啥两个问题呢？这岁数大了，腰腿出问题。哎呀，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重体力劳动那到老了都找回来了啊。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又大，就干活的劳动量又大，这等到不干活了，不上班了，吃的再好点了，这体重啊就一直一直的往上涨，这生活条件越好长得越胖，反过来啊他压的这个骨头啊就又疼。尤其是这个增生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吗？你想想啊，这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还好点，但是你说卸粮食啊那多累啊，一累是不是出汗呢？这一出汗很多人都光着膀子，这就不行了。那你说吹一吹受个风，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二去，这风湿增生，哎，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他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这到老了这遭罪了，后悔晚了。他说家里啊住二楼，哎呀，下一次楼啊要了亲命了，是上不来下不去，出个门啊那就二楼，一步一步往下挪得挪15分钟。但是平地还好一点，这上楼啊上台阶啊，这老了就怕上台阶。他说我一抬腿啊，那个膝盖呀、啊、和那个腰啊那就跟在老虎凳上一样，那平时都疼，那是一趟台阶那更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顶不住，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都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都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他说这个咋跟气有关？他说这不是累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就是气路堵了。我说你这么多年你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一定没少吃。他说对呀、啊、他说都是补肾的呀。我说我告诉你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招。他说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一样，我给你治了，让你减轻痛苦了，是不是就有用啊？他说那倒是。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呢、啊、这个脊柱上就是后部大量脊梁骨啊，通着人体最大的一个大阳经就是我们的督脉。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又是扭啊，是吧？我说你热了再光膀子，风吹大伤了元气。我说年轻不重，越老越重，是不是？我说你这骨头啊一节一节的，无论是颈椎胸椎腰椎，我说都压坏了，岁数越大问题往回找。我说我说到底啊，你这就是半辈子玩命干，把这个大气给伤了。我说这个正气就跟着就不足了，越老越不足。你记住了，我说气虚才胖，血虚瘦。我说你看你都这么胖，这不就是气虚吗？是全身气虚了，这就是大气受损，正气严重不足了。哎，我说你这正气严重不足，浑身你这个气呀、啊、就推不动，你肝气推不动，你血脂就代谢不了，你就高血脂了。你肾气推不动，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脆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说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吹风，吹风出汗，哎呀，这风啊湿啊寒呐、啊、就进来了，兜住了，兜住出不去，进骨髓了，这一点点存，越存年头越多，越存越多，存到最里头了。我说你一旦年龄一大，当时那个年轻点气机平衡还能够给它定住，它压住那个湿寒风邪。我说你一旦到岁数了，正气越来越低，压不住了，它都跑出来了，这一跑出来发病了。我说你就难受了呗，是不是？我说紧跟着呀，我说你这个是又加累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伤，都是气的事儿，对吧？我说累啊过度了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累过度了那这就是虚，那就是损啊，那就是伤啊，这就是消耗，你要补回来。我说这要是补不回来那就麻烦了。我说你必须做到几个事儿，大补正气啊，就是补回来，然后大补虚损，把你虚的给填满，这就是找准病根，这就好说。哎，我说第一步干啥？药浴。哎，我说第二个，这个躺着捆绑给你运动。他等会儿，我说怎么了？他说给我绑上。我说对，我说不用你自己动，我

没有机器带着你动，减肥啊。他说这个我行，他说我减不了肥啊。他说来你这儿能减肥好。我说第三个强力补钙，我说第四个治疗用药，我说这叫立体治疗法。我说第一步啊，上锅蒸，就跟药浴加上火，在底上给你蒸，给你放屉上，蒸馒头一样，一次蒸15分钟。我说第二个，给你绑到那个机器上，每天运动2个小时，但是不是一次啊，我说分开做啊，我说2个小时你也受不了。我说第三个就补钙，用哪个钙呢？牦牛钙。哎，这个牦牛钙是最好的钙，哎，用上牦牛钙，再加个东西，加个硒，恩施的硒。我说湖北恩施的硒啊，世界第一啊，连硒带钙给你用上，这个骨头就能恢复。我说最后第四个叫羊胎盘三粉汤，我再说一遍啊，我说羊胎盘三粉汤，这啥东西我都没听过。我说你就听话就行了。我说这个最后一个是我们用的自己单位里做的羊胎盘，我说最好的啊，我说一次给你加上2克，再加上原根10克，再加上藏天麻6克，做成三粉，加到一起喝这汤。我说这就是加强版的羊胎盘了。我说这个方又叫二味续命汤，又叫两味续命汤。我说这是我师傅教我的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做那个捆绑运动，哎呀，那每次跟杀猪一样，那每次给他一运动，那又喊呐，那不舒服啊，带着他疼啊，不得劲儿。然后呢，这一运动起来，气也能循环的快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补钙，第四个吃药，哎，这都挺配合。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这四个立体治疗方案在你身上，只要用上一个阶段，准有效。你看，这不就说了吗？我说你这个就是慢慢来啊，单纯治骨病就是慢，但是你记住，治骨病有个特点，这东西不能急，你急了反倒治不好。治骨病属于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这东西才叫慢工出细活。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治了就一点永远没效，你要有效了，它也是要几个月之后有效。哎，最早就是骨头，感觉到轻松了、热乎了，这是初期效果。你要想让它更多的效果，时间一定要长。他这治了多长时间？4个月，他就瘦了，从190多斤呢，哎，瘦成了170斤。你看看，这一下子瘦了20来斤呢，哎呀，那皮都耷拉下来了。他自己就高兴，他说这走道啊，两个腿感觉不那么麻了。我说你这钱白花了，我就跟他笑。我说这又蒸又搓啊，我说又给你吃这些东西的，我说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这4个月了，再没点效果，是不是？我说腿不麻了吧？我说等以后啊，我告诉你，我说你这腰都好了。他说行，我等着。结果6个多月，哎，就感觉手啊、脚啊、腰啊、腿呀、这个尤其后腰这块，他说一直我感觉小梦热乎乎的。他说我感觉呀，我这现在呀尿尿都有劲儿了。哎呦，我晚上呢起夜也少了。他说我这感觉呀，这个小便一舒服了之后啊，哎呀，我这个睡觉啊可香了。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风湿好多了。我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湿和骨头，这骨头慢，你看你这增生骨刺，这玩意儿慢，它得代谢一圈。我说风湿差不多了，剩下的咱们就骨头慢慢恢复啊。我说你这就别能着急了，我说这回你得慢慢的，这回就接着吃，这回可积极了。这吃药啊，这比吃饭都积极，见效啊。你说这羊胎盘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说，这羊胎盘加上这两味药，这效果呀腾就上。这就是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给它起作用了，把它全身上下这个气给它通了。你看，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这气只要一足啊，这骨头这块归位，骨头一归位，哎，骨刺增生那块慢慢的都能好，你知道吧？这一下子9个多月，9个多月吃完了。那次跟我俩唠，我俩经常在一块聊天，他愿意下象棋，我这下象棋的水平不咋地，但是陪他玩玩还行。结果呀，我俩就在那下棋，这10点多了，我说你回去睡吧，都10点多了。他说我再陪你玩一盘，他说我这想家了。我说你想家了，你也得在这治啊。我说这咱都见效了。他说小梦，他说现在都好多了，你还不让我回家呀？他说我都能上台阶了。我说你这不能这样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了，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没发现我们这没有什么2层的吗？2层是办公室，我说给你们住的都是1楼，为啥？我说就是避免你们上台阶。我说你是骨病的都不让你上台阶，别的病的也不愿意上，万一摔了卡了呢？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啊，

我说你可千万别前功尽弃啊！我说你回家一定没我们这强，我说最起码到家里面那个争就争不了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上台阶你可别注意啊，你千万千万注意，这时候你别上。我说咱们是恢复期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他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得都严。我说我管你就对了，我说我管你为你好，对吧？我说我要真不管你，我让你花这钱，我还啥也不管你，我说我叫没良心。我说你自己说吧，爷们儿。我说这么长时间了，小妹儿有良心吗？他说有，所以我得夸你。我说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谁陪你下象棋啊？是不是？你要再说我不陪你玩了，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了。我就发现啊，人岁数大了，老小孩啊，小小孩就这样，思想单纯，但是心地善良。哎，我为什么说愿意跟老人家聊天啊？就这事儿，就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别提了。你说我离父母远，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被当孩子一样照顾我，有点啥好吃的都想起我。他是治了多长时间？治了15个月，这原计划是1年12个月，我没让走。我说你这样，大疗程再出院吧。我说咱出了院了之后，以后不来了，行不行？我说你想来了，你来一次看看我，或者我去看看你。他说行，他说我听你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出院的时候自己拿的包，那不让孩子拿。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重吗？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160斤。哎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羊胎盘加上圆根加上这个藏天麻呀，起效了。我们这羊胎盘这不是定制版的吗？只有这种精粹版的，全是精华的羊胎盘呢，才有这效果呀。那你说加上了圆根，加上藏天麻，是不是？那藏天麻是什么作用啊？专通经络。哎，这圆根助力这个筋骨啊，然后这羊胎盘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些病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就是羊胎盘、天麻、圆根这三个药合到一块儿，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呀，这个羊胎盘这个东西是主料，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也跟我说，我也在想办法。你们放心，我正在积极的给你们想办法协调这个事儿。我给西藏求本也打电话了，也都说了，西藏求本呢，这个是个大企业，人家这老总很忙的。他们老总是任总，一个女同志。我把咱们节目这面的情况呀，就跟他说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你这情况啊，我了解了。他说你这样，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不能一言堂。他说我跟单位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呢，商量商量。但是呢，你是在做好事。他说我要是帮你了，我也做好事。所以啊，我们研究研究之后给你答复，大家呢争取把这个好事促成。哎，我说那可以，我说那任总太好了。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您这面有回应。”有态度，那我们呢就等几天。任总说可以，他说放心，越早越好，把这消息告诉你。他说我们开会又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会，有事商量就行。你看，这我就发现呢，这咱们正在往好的方向来。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给帮忙了，我相信呢，西藏求本这么大个企业也会说话算数。所以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感觉呀，这个一定有结果。还是那句话，办成了。啊，让大家少花钱了，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但是呢，你也别埋怨我，对吧？我最起码能把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搞过来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东西，把身上这么多年的老慢病解决解决，比什么都有用。难得遇到个有效的东西，难得遇到个特殊的药方。难得遇到一个，此时此刻的现代社会还能用到古方来加工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啊，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呢，向往健康的、希望自己健康的老人士，咱们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说对未来是不是有着无限的憧憬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幸福了？所以啊，你们别着急，我这边呢，我也在等。你发现没有？我这人心直口快，有啥事儿我马上说。所以啊，你们不用催我。你们催我，我也得那边告诉我了，我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那个羊胎盘、圆根、天麻这个方交给大家了。哎，这个泡脚啊、药浴啊、药酒的方交给大家了。我相信呢，今天你们听了之后一定有收获。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就等我消息就行了。明天呢，咱们继续。

0: 再去讲怎么样把这个老年慢性病给它控制、缓解，甚至减轻痛苦。咱不能说治好，但是把它完全控制，这是没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我这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在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4: 孟辉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4: 哎，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吧？
3: 打通了就好，您说。
4: 我今天呢，就是有件事想求你啊。
3: 啊，您说，不用说求，说您说就行。哎。
4: 哎，我还想要那个羊胎盘呢。
3: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4: 嗯，对。
3: 你别着急啊，这电话我接的很多，我正在给想办法。你等一等。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的，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4: 好好好，那孟辉老师，
3: 哎，
4: 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哎，好，您说。
4: 我今年71了吧？
3: 啊，
4: 我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3: 啊，
4: 将近有20多年吧。
3: 啊，
4: 特别是这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3: 很疼是吧？
4: 稍微凉一点呐，哎呀，哪怕是这个水一开门，这个风吹一下嘞。哎，就粘性的疼了。
3: 对，
4: 特别是这段时间呢，这个雨量还多，天天了疼得我啊，连觉都睡不着。哎，这番条件就是上厕所了，就是每次上厕所呢，我都是扶着墙啊，一点一点都挪到卫生间去。
3: 哎呦，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4: 是啊，你看我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呢，也就个10来米距离吧。
3: 嗯。
4: 我都是要挪个4-5分钟啊才能够去。
3: 确实有点遭罪。
4: 是啊，这个到了卫生间呢，两个手呢，要抓住那个洗脸那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的往下，这边往下蹬。哎呀，抓住那个这就别说了啊，不可能是
3: 啊。啊，我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叫接着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
4: 嗯、
3: 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 阳胎盘这个东西。

0: 下，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它专门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这洋连盘绝对对症，一般吃上几天发热，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了。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1: 哎呀，是啊，对呀、啊，我说老师，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的药啊，就是没有少吃啊，什么
0: 羊
1: 个，
0: 糖啊、软骨素都吃过吧？
1: 对对对，像那个什么，那个通络片呐，那个红藤林呐，哎，都用过，哎，就那个氨糖啊，我都用五六瓶，就每次都买五六瓶，
0: 你看，我就知道吃
1: 哎，
0: 的这些药，止痛
1: 那
0: 药也
1: 很
0: 吃
1: 惨。
0: 过吧？
1: 是吧？中药也吃过，可是还是不行的。
0: 治
1: 实
0: 标，
1: 在受不了呢，我就只能吃点那个止痛片了。哎，一吃那个止疼药啊，我这个胃啊就不行。
0: 对呀，刺激胃。
1: 是啊，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个来治啊。胃疼呢，比关节疼呢还要强一些。哎呀，不会了，是吧？幸运的是，这前段时间呢，也送你那个六斤那个阳胎盘，这我也拿到了啊。当天呢，我就吃上了啊，
0: 你
1: 这个
0: 看，
1: 羊胎盘呢，哎，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4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膝盖啊，连我那个小腿都软乎了
0: 热乎了，对，
1: 啊。哎，对，平时这个膝盖都是拔凉拔凉的，这个猛起身呢就是嘎嘎的这个响。你看这一路呢，感觉这个起身了，膝盖都是不响了吧？
0: 这就是有
1: 像说
0: 效
1: 这，
0: 了，对。
1: 哎，这个活动啊，这个挺轻松啊。你看六天都去完以后呢，我这个腿啊就不怎么疼了。
0: 真
1: 就
0: 好。
1: 昨天下大雨嘛，下了半宿啊，那时间我这个膝盖还是没疼，哎，你说神奇不神奇呀、啊？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啊，这个羊胎盘的效果会这么好啊，
0: 真好
1: 是吧？所以啊，就是孟恒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求你啊，你再给我点，给我整点那个羊胎盘吧，就是我想的接着吃啊，因为好不容易有点好转了啊，那我不能停呐。
0: 行，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听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1: 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0: 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
1: 哎，行。
0: 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
1: 那谢谢孟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啊。啊，好，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2: 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
2: 我是
0: 好。
2: 鞍山的，
0: 哎，老乡，
2: 我。
0: 老乡，你好。
2: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0: 哎，我也高兴。
2: 我还想要吃那个羊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就是你吃了6天，效果怎么样
2: 挺好的，老师。
0: 啊？这个
2: 所以我，
0: 我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这个这
2: 啊。
0: 2天打电话找我要羊胎盘的挺多，这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们讲，你说好不好？
2: 啊。好，所以我着急呀，我打电话打半天，一直都占线，没办
0: 打
2: 法，
0: 电
2: 只
0: 话
2: 好打
0: 多，
2: 你这来了啊。你看我糖尿病啊，都13年了，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2、3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
0: 都这样，就是都
2: 是
0: 是越
2: 吧？
0: 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2: 啊，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胰岛素我就打了，每天打10个单位的。但是还是不行，餐前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0: 哎呦，我的天呐，这餐前血糖都这么高了，那你加量吧，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你这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呐、手脚麻呀？
2: 哎呀，有啊，手脚发麻，
0: 哎，
2: 大夫
0: 严重。
2: 说的叫啥神经末梢炎，
0: 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2: 就今年夏天我剪指甲，脚指甲我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了个口，当时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呗。结果呢，一连10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0: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2句，您听。

0: 撑一下就行了。所
1: 哎，
0: 有的糖尿病都是正畸受损，你这羊胎
1: 哦，
0: 盘吃了一定有效。我都说了，
1: 嗯，
0: 我说吃羊胎盘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6天。但是
1: 哦，
0: 糖尿病的人吃了得80%都有效。你最近吃了，血糖有没有下来一点？
1: 嗯，血糖下来了。

0: 又降糖，完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完这长好呢，哎，回家待两天吧。
1: 啊，
0: 这血糖啊又犯了。
1: 嗯，
0: 产检血糖就升到9了。
1: 嗯，
0: 我正在郁闷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
1: 嗯，
0: 你给我们送这个羊胎盘，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嘛。
1: 嗯，
0: 昨天一测血糖，产前是7.2。
1: 哎呦，真好，真好。
0: 产后是12.1。
1: 你这是多好啊，这效果来得快吧？我没说错，我说糖尿病来得更快，就是这儿。
0: 嗯，哎呀，高兴坏了，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你送的那个羊胎盘吧，我吃完了。
1: 嗯，
0: 我想求你一定帮我们吧，再筹备一些，我要接着吃啊，别断了。
1: 嗯，你这样老同志啊，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就是见着好药了，见着对症的药了。你这样，这个事儿我来办。我呢，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再跟他们谈。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2-3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成大家不用谢，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太好了，真谢谢您了。
1: 那你就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好不好？
0: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就等问孟杰老师的好消息了。
1: 好，那你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
0: 嗯，
1: 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祝您以后越来越好，身体好，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哎，好好好，谢谢你了，孟飞老师，
1: 哎，不客气。好，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0: 嗯，再见。
1: 再见。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现在来关注目前在环城南路与南八路交叉口一段车多，南二环再转东二环的位置，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车行速度缓慢。东二环大树荫立交、菊花立交之间双向的车流量正在增加。西二环再转南二环行驶到立交桥一段，目前同样是车多的情况。主城区要注意到人民中路以及人民西路一段，目前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另外，金碧路的双向在金马碧鸡坊的位置，双向车流量大。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30度；楚雄晴，20到31度；玉溪晴，18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2度；大理晴，15到27度；昭通晴，20到33度；蒙自多云转晴，22到32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宝山多云转晴，16到27度；文山多云转晴，21到33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晴，15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6到20度；卤水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
7: 下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

0: 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链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链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 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 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连线到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罗富高速富宁往广西方向归巢至者桑收费站路段道路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对富宁往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进行间断放行，其余车辆可正常通行。目前车都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杜家营立交至长贡服务区进出城双向路段、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王家营至科技园立交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进出昆明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见。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黑龙潭公园，公园里有十余株流苏树，尤其是树龄超150年的古树，满树繁花如雪覆枝，微风拂过，花瓣纷飞，宛如四月飞雪。地址在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612号，和昆明植物园相距较近，可以一并打卡。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8: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成

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Hello， 北京时间的17: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出我们的路况主播霞霞，霞霞你好。
3: 小唐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主城区二环快速及出入城通道车流高度集中。先来看市区道路，彩云北路的出城方向在世纪金源路段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出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机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有7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800米，车流也比较集中。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民航路。北二环 A 线从马村立交到杨仙坡加油站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200米。北二环 B 线从小屯立交到杨仙坡加油站也有1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400米。啊，北二环双向都有明显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龙泉路或者是林雨路。高速方面，昆曲高速的进城方向从九龙湾立交到加油站有大概1.2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公里，入城车流比较集中，请保持安全的车距。如果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绕行丰源路或者是北京路北段。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好的，谢谢霞霞，再见。
4: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

0: 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链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链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 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今年三月，世界肥胖日官网指出，肥胖正成为全球性健康危机。全球已有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症，全球有近30亿人，包括超过4亿的学龄儿童，已经生活在超重或肥胖中。这一数字预计到2035年将增加到40亿。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关乎无数家庭的健康。儿童期肥胖会影响儿童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行为、认知和智力等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儿童青少年肥胖可持续至成年期，增加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加重医疗和社会经济负担。推动儿童青少年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体重管理，可以有效地增强学生体质，防控超重肥胖，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为了更加健康的明天，我们提倡每个人都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管理好我们的体重。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安排。
1: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FM 91.8，
7: 北京时间19:00。
6: 7:00 P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继续有请出霞霞。霞霞你好。
10: 小唐晚上好，现在是晚上7:00，主城区大部分通行比较平稳，但部分干道及二环快速仍然有明显的拥堵。先来看市区道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今日隧道附近有大概800米的拥堵路段，市中心商圈周边车流尚未完全消散，请提前减速留意并线的车辆。北京路的南向北方向，从江东花城到林雨路有大概600米的拥堵，北市区车多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小康大道或者是龙泉路。碧基路的进城方向在霞浦路口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入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绕行春雨路或者是西三环。二环快速方面，北二环 A 线从小庄立交到马村立交有大概1.7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00米。南二环 A 线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拥堵大概500米，后方缓行有2公里左右。北二环、南二环均有明显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下村辅道或者是龙泉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9: 好的，谢谢小小。
1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3: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莲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

0: 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6: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雪松草坪有着超大草坪，大树遮阴，人少清静，适合娃娃跑跳放风筝，大人可以在树荫下躺平休息。地址在盘龙区，通过导航直接找雪松草坪即可，全天免费开放。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9: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0: 晒晒晒，
1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

0: 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适量的摄入猪油可减少脂肪沉积和脂肪炎症。于是呢，网上一时就流行起了吃猪油的各种段子。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的摄入猪油呢？首先啊，科学家的新研究并没有得出猪油可以替代植物油的结论哦。研究人员的建议是，日常生活中可合理搭配食用猪油和植物油，搭配着来。成年人每天烹饪用油量以25克到30克为宜，那么建议猪油的摄入量占到一半左右。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成果的前提是每日膳食中脂肪功能占比不超过25%，也就是必须严格控制膳食中脂肪大户食用油的摄入量。目前呢，绝大多数人每天食用油摄入量都超标。还有另外一项中国健康长寿追踪调查数据显示，经常食用植物油、芝麻油的人群，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高于食用猪油和其他动物油的人群。但这绝对不意味着猪油可以放开吃哦。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在严格控制脂肪总摄入量的前提下，将猪油作为多样化食用油的选择之一是合理的。而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或存在肥胖问题的人群，仍然需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营

0: 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回家。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0: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6: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莲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

作者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向大家展示了数年研究国画以及国画史的文本成果，全景式的介绍了中国国画历史上的那些巨人、那些轶事、那些探索、那些追求，取材以人物线索为主，兼顾其他。37篇文章既相对独立又连成体系，让人感受到了名家名品无上魅力以及国画艺术的古典之美。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文学评论：国画那些神，欣赏国画艺术之美，感受国画大师无上魅力》，作者王栋。

书中以轻松流畅的文字，对名垂千古的古代国画大师及近现代国画大师的身世、作品、艺术成就、个性气质等，以讲故事的形式向读者娓娓道来。宋代画坛，东风夜放花千树，赵孟俯，侧身天地一如冠，徐悲鸿，一洗繁马万古空，等30几篇文章帮助读者欣赏了大师的旷世杰作，提高了艺术的鉴赏水平，陶冶了艺术的情操。可以说，这是一部了解、领略、欣赏国画艺术之美，传播传统优秀文化，感受名家名品无上魅力的通俗文化读物。

作者王栋，原名王书宇，原籍山东，现居北京，已经出版长篇小说《北京北四环以北》《内心狂流》《散文集顿悟》等多部作品。

画坛有个译文，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画家张叔齐在大洋彼岸举办个人画展，并现场作画。有一位美国青年被深深的吸引，向他提问：先生，我很想向您学习这种画法，请您告诉我要多长时间才能学会。画家看着这位异国的年轻人，缓缓地说道：5000年。这句让人惊诧的话，细想一下却自有其道理。把中国画看作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结晶，并不为过。中国画在世界画坛上独树一帜，表达着中国美学最基本的内容。

贺自成风格的气度。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有许多古典名画流传至今，成为国家瑰宝。比如国家文物局等机构曾经组织专家认定过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洛神赋图》《韩在西夜宴图》《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等等。事实上，中国传世名画远远不止这十幅，甚至它们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而流芳百世、名垂千古的古代国画大师更是灿若星斗，吴道子、顾恺之、王维、清初四僧、扬州八怪，还可以加上近现代的国画名家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现在依然健在和活跃着的当代国画家当中，也不乏卓有成绩者、古今绘者的共同存在，标示着中国绘画数千年的文脉滔滔，好比大江东流。

0: 记得有哲人讲，不懂美的人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只追求物质生活，忽视精神生活，一定会目光狭隘。世界上最高最纯洁的乐趣莫过于欣赏艺术，绘画如同音乐，让心灵震撼。欣赏大师们的旷世杰作，不仅能增加知识，获得美的享受，而且能增进生活品质及人生意义，对提高文化素质和陶冶情操更是大有好处。卢梭说，美欲既使人发现生活中的美，在心灵深处不知不觉地接受各种美的观念，而且最后同美的观念相联系的道德观念。观赏不朽之作，还可以提高识别美丑高低的审美水平，从而拓展生命的疆域，领略到人世间真美、纯美、大美的风景，也能鉴别出那些在物欲膨胀的环境当中鱼目混珠的伪劣作品，以及光怪陆离的所谓创新之作。艺术有它颤动心弦的魅力，让人心情怡然，激励奋进，启迪想象，令人深思。艺术素养应该是现代人的必备素质，比如科学家钱学森喜欢写诗，会用几种乐器演奏，还能画精湛的水彩画。他曾对国家领导人建议，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

0: 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3: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中国画在世界画坛上独树一帜，表达着中国美学最基本的内容和自成风格的气度。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有许多古典名画流传至今，成为国家瑰宝。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文学评论：国画那些人》，欣赏国画艺术之美，感受国画大师无上魅力。作者：王栋。

作者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向大家展示了数年研究国画以及国画史的文本成果。37篇文章既相对独立又连成体系，对名垂千古的古代国画大师及近现代国画大师的生世作品、艺术成就、个性气质等，以讲故事的形式向读者娓娓道来，让人感受到了名家名品无上魅力以及国画艺术的古典之美。

禁书《文苑列传》记载了东晋大画家顾恺之追求美女的一个故事，有些悬，说顾先生喜欢上了邻居的一个美女，向人家表示了，遭到了拒绝。情急之下，顾恺之把美女像画在墙上，每天拿针扎人家心口，这一扎不要紧，美女立刻得了心口痛，叫苦不迭。顾恺之又去表达了爱慕之心，并说自己有办法。美女不知道是刚动情还是担心心脏的毛病，总之是答应了。于是顾恺之不再拿针扎图，美女的病也就好了。

事实上，顾恺之才华横溢，性格豁达，幽默诙谐，还有车有房，正是现代女郎求偶的好对象。艺术家的痴是个性魅力，享有才画痴三绝之称的顾恺之，其人之痴很大程度上与众不同。顾恺之，字长康，汉族，江苏无锡人，出生于348年，死于409年，活了62岁，在当时算是长寿了。

传神阿堵这个成语，据说也是来自于对他的评论。阿堵指的是眼睛，说他画人物特别重视画眼睛，有时几年不点眼睛，为的是等待灵感，什么时候突然感觉来了，情绪够了，传神阿堵才能出现，差半点都不行。

每当提到有关顾恺之的传说，大家总是会忍不住微笑。据说顾恺之喜欢在花前月下高咏诗歌，有一天他诗兴大发，皓月之下高诵诗篇，邻居谢章被吸引了，刚开始还听得入神，不断叫好，让顾恺之非常得意。几个小时过去了，谢章睡意朦胧，顾恺之却还在兴头上。谢章实在是不忍心扫了顾恺之的雅兴，自己又坚持不住，就叫仆人代替自己继续叫好，自个儿上床睡觉去了。顾恺之竟然没有丝毫的觉察，继续高吟，沉浸在自己的诗意当中不能自拔。还有一次，画稿在箱子里丢了，他却若无其事，反而说妙画通灵，我想他们应该是飞天了。事实上是画让领导给偷走了，这事儿说不得，弄不好会有性命之忧。这就是说顾恺之的痴不是傻，甚至还有狡黠的成分。所以画家、理论家、诗人、官员的身份他都做得不错，莹莹是画史上第一位宗师级别的大人物，一生堪称丰富而精彩。顾恺之擅长做佛像、神物、山水、走兽、禽鸟，尤其善于点睛，他的笔法流水行地，神气飘然。16岁的时候，他在南京画像引起了轰动，他曾经为一个叫做裴楷的画像，裴楷脸上长了3根毫毛，长得很刺眼，别的画家都不敢画，顾恺之却实事求是，颊上加3毛，大家看见了都觉得太神似了。他又曾经为一个叫做谢坤的造像，谢坤喜欢游山玩水，顾恺之干脆把他画在了石岩之中，真是艺高人胆大，还自言自语说此子适合放在丘壑之中。还有一次说他为殷仲堪画像，殷先生有眼病，不够美观，实在不好入画，顾恺之巧妙地运用了飞白的技巧，使殷仲堪的眼睛既存在还隐去了缺陷，实在是让人赞叹。所谓画山有灵，画神传神，顾恺之提出的千想妙德，以形写神等著名的论点，对后世中国画创作的气质和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有《启蒙记》3卷，《文集》20卷，都失传了。

相传的摹本的著名作品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等。有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先生，有一部作品叫做《画品》，书里面把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称为是画家四祖。顾恺之还经常被当作是文人画、写意画的源头，史上也有把顾恺之、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为是六朝四大家的。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就已经是最为著名的画家了。

0: 来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

0: 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2: 第58集，诗仙与诗圣。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仅全唐诗》一书就收录了诗作40000余首，诗人2000多人，唐诗也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在唐代众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中，李白和杜甫是最为后世所称道的。李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美誉。他的诗豪迈瑰丽，气势磅礴，既有突破现实的幻想，也有对当时民生疾苦的反应和对政治黑暗的抨击。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杜甫也被人们尊称为诗圣。李白字太白，号清点居士，盛唐时代的伟大诗人。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李白出生于中亚的碎叶，今哈萨克斯坦的托克马克，后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清点乡。李白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成年之后轻才重诗，任侠好客，名闻川中。开元13年，公元725年之后，李白出蜀，顺江而下，到达江陵。此后数年之间，李白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交友，远近闻名。在这期间，李白也与当时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想由布衣一跃而为倾向。他曾经多次投书长吏，干谒求仕，但均未获回应。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得到玉贞公主和大臣贺知章的推荐，被唐玄宗召入长安，在翰林院中代诏供奉。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开始了宫廷侍从的生活。当时的唐玄宗一味贪图享乐，政治日趋腐败黑暗，李白不满于宫廷诗人的无聊生活，经常沉醉酒香。一次，唐玄宗找他入宫侍奉，李白趁着酒兴，让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高力士怀恨在心，便找机会在唐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李白见再留在朝廷也是无所作为，就上书求去。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又离京远游。在此期间，李白与大诗人贺知章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位年长李白40多岁的诗坛领袖，在读到李白的《蜀道难》之时，还没有读完，就连声赞叹不已，认为此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贺知章惊呼李白为谪仙人。在随后的游历中，李白还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三人曾经结伴周游梁（今河南开封）、宋（今河南商丘）。这一阶段的李白可谓命运多舛，先是前妻亡故，又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宗室，身家多故，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试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他仍然颇多关切。天宝14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居庐山。这时，永王李璘出师东巡，盛情邀请李白入幕为宾。出于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良好心愿，李白参加。

加了李林的军队。这里李白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内中有名句：“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永东山谢安时，为君谈笑尽胡沙。”李白以谢安自居，想通过追随李林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不料为了争夺地位，永王和唐肃宗兄弟反目，兵戎相见，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也获罪下狱。后得御史中丞宋若恩、宣抚大使崔焕救助，李白方才被免于治罪，而流放夜郎，经贵州桐梓一带。中途遇到大赦，李白才得以放还。上元二年，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正在乘胜率兵追击叛将史朝义，就决定再度投军，但行到金陵（今江苏南京）因病折回。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逝于当涂县令李阳冰家中，终年62岁。李白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作用，对唐代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他的诗流传下来近千首，其中不少都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成为唐诗中的奇葩。杜甫字子美，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杜甫祖籍襄阳，他的曾祖父杜一义为巩县县令，后居于巩县（今河南巩义），杜甫也出生于此。杜甫出生于唐王朝如日中天的开元盛世，为了增长自己的见闻，他南游吴越，北至齐赵。在此期间，他以望岳诗中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浑气魄震惊文坛。其后，杜甫在东都洛阳结识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两人同游梁（今河南开封）、宋（今河南商丘），还与边塞诗人高适多有接触。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杜甫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而当时掌权的正是奸相李林甫。不学无术的李林甫最记恨有才学的人，生怕他们议论朝政对自己不利，李林甫暗做手脚，结果这一年的科试中，布衣之士竟然没有一人及第。为了掩盖自己的恶劣行径，李林甫竟然大拍唐玄宗马屁，说因为皇帝的圣明，天下人尽其用，也无遗贤。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当然不可能入仕朝廷。困居长安的杜甫生活日渐贫困，迫于饥寒，杜甫不得不招扣富儿门，目随肥马尘，残悲与冷炙，到处谦卑心，通过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以求温饱。在此期间，杜甫虽然备受饥寒疾病折磨，却不忘用自己如传巨笔记录历史，针砭时弊。针对杨氏兄妹的奢侈荒淫，专权误国，他撰写了《丽人行》，讽刺了其骄奢淫逸的腐败生活，曲折反映了玄宗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针对穷兵黩武的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撰写了《兵车行》，表达了对人民不幸生活深深的同情。杜甫以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到了唐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局，为开元盛世唱响了挽歌。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也匆忙逃亡蜀地。刚任右卫帅府兵曹参军的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陕西蒲城赶往陕西富县，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他匆匆安顿了家属，随即上路前往灵武。途中，杜甫被叛军抓获，掠至长安。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杜甫逃出长安，奔向朝廷所在的凤翔（今属陕西）。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授他为左拾遗。杜甫认为自己置天子于尧舜的时机到来了，积极上书谏言，结果不到一月，他就遭到贬斥，被贬为华州（今陕西渭南华州区）司。

攻参军，途中他目睹了各级官吏不顾百姓身家身死，无论男女老幼，征兵拉丁，见闻了妇孺老弱无助的倾诉与悲啼。同时，杜甫也看到了众多百姓为了国家社稷，积极支援官军平叛的场面。期间，他写了六首著名的《新题乐府组诗》，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垂老别》《吴家别》，后人称为“三吏三别”。这六首诗不仅反映了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和安史之乱对国家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惨状，而且也讴歌了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久，杜甫好友颜武出任两川节度使，杜甫投奔入蜀。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国家形势稍有安定，杜甫依然为生计奔波着。长期的辛劳使得杜甫贫病交加。同年冬天，杜甫在湘水上的一条小船上病逝，结束了苦难的一生。杜甫留下1400多首诗，为后世勾勒出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长卷，堪称诗史。他的诗被奉为典范，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杜甫也被尊为一代诗圣。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又到了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时节，要论兰花楹的数量，还得看红锦路。上千株兰花楹沿着街道盛放，如果你愿意停下来走走，周围荷塘月色小区、月牙潭公园、云南财经大学的兰花楹也可以尽收眼底。选择公交，可乘坐79路、84路、119路公交，也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林雨桥站 B 口出站。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

91.8，北京时间21点整。Night

0: 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两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8: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福宝半岛紧挨滇池，有开阔草坪，滇池绿道，周末可能会有国风游园会，亲子剧表演，可以租单车带娃骑行，吹一吹湖风。地址在官渡区福宝半岛，全天免费开放。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3: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即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 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有监测显示啊，我国多地的气温较常年偏高，这导致全国的花粉季都提前到来了，过敏人群健康防护进入了关键期。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的元凶是鲜花吗？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啊，春季花粉过敏的主要元凶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观赏鲜花，而是杨树、柳树、柏树等通过风媒传播花粉的树木类植物。风媒花粉小而轻，容易随风扩散，接触之后就容易

0: 容易引发过敏。而我们经常看到的观赏鲜花，它是属于虫媒花，是靠昆虫来传播授粉。它的花粉颗粒大，粘性强，依靠昆虫来传播，空气当中浓度相对较低，通常不易引起过敏反应。不少人没有直接接触鲜花，但却出现过过敏症状，那这多是接触了蜂媒花粉所导致的。所以啊，对于花粉过敏的人群，在杨树、柳树、柏树等发芽传粉的季节到来之前和整个周期都要注意防范，以便安然度过这个季节。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FM 91.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

0: 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夏天一到，

0: 一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链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2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 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了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面对夏日护肤难题，不妨试一试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两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蚂蚁连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仅需549元。蚂蚁连素源顺丰。

0: 直发赠送礼袋。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特别是夏天，针对敏感肌，神仙水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季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 SK2 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 T 区容易出油，亮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您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剥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宝丰半岛湿地公园作为 COP15 生物多样性展示基地，有沉水廊道、观鸟廊、大草坪，可观察珍稀动植物，适合亲子科普和自然探索。地址在官渡区环湖东路宝象河旁边，开放时间9:00至17:00。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4: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3: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4: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3: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4: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3: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具有去腐生肌奇效的国药美洲大连。
5: 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非单一抑酸、非单一保护胃黏膜、非单一促进胃动力，美洲大连是一款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项合一，且具有完

0: 整治疗步骤的国药产品，
1: 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四大优势，是以往产品不能做到的。
0: 优势一，深度修复去病根，可深入胃壁2-3层，从根上修复病灶，康复速度

0: 灭杀90%细菌病毒，抑制炎症扩散。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1: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花最少的钱就能杜绝反复，一步到位。
0: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被誉为胃病终结者的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因具有去腐生肌的奇效，被收录进了国家药典。与常规治胃方法相比，非单一的促胃动力、单一保护胃黏膜、单一抑制胃酸等方式，这就是美洲大蠊。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国药品质，功效明确，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看新闻了吗？就有个热搜还挺有意思的。
3: 什么新闻你跟我说说。
2: 你讲讲啊。
3: 嗯，
2: 热搜。
3: 啊，热搜啊。
2: 成都吧，有一对父母带着他5岁的儿子满世界哦。
3: 啊，
2: 骑行了500多天。
3: 哎呦，这个魄力可挺大。
2: 哇，周游了41个国家。
3: 啊，
2: 还去了南极呢，也去了雨林。
3: 哦，
2: 又去了沙漠。
3: 太好了。
2: 花了50多万哦。50多万。
3: 不少啊。
2: 走了这么一大圈。孩子的英语还是个零起步，
3: 哦，
2: 没进展。
3: 哎呦，
2: 这网友就开始吵翻天了，
3: 啊，
2: 说你花了这么多钱，5岁的孩子值不值？
3: 啊，就是这个上了热搜，
2: 对，成话题了嘛？
3: 啊，就值不值呗，是吧？
2: 对，我那么多钱花了，孩子英语没进步
3: 啊。静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你怎么看？
2: 我，
3: 嗯，
2: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值吧，就这个孩子。5岁那么小
3: 啊，
2: 你带他走了那么多的国家，他也记不住啊。
3: 嗯，
2: 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带他去看升旗，去北京
3: 啊，
2: 我真的是好辛苦啊，
3: 嗯，
2: 半夜就排队，结果现在问他，他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3: 记不住了，是吧？
2: 对，就是他感受不到大人说的诗和远方的美好。
3: 哦，
2: 关键这对父母花了50多万那么多钱，来行万里路
3: 啊，
2: 孩子的英语也没什么见长，
3: 嗯，
2: 有点白瞎吧。
3: 嗯，其实你这么理解吧，可不可以呢？可以。
2: 嗯，
3: 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人生的经历都不能马上的形成结果。
2: 嗯，
3: 哎呀，我做了一件事马上就有结果的话，你拿这个评判标准的话，那是完全大错特错的。
2: 嗯，
3: 所以说对于这个事件来讲，我告诉你，静时，我跟你的看法就截然不同。
2: 您是高知人士。
3: 其实有些事儿啊，是在我们心里，包括我们人生的成长当中，撒下了一粒种子。
2: 嗯，
3: 这个种子有可能一辈子也不开花结果，但是这个种子它有了，它将来说不定，它就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2: 嗯，
3: 你看，比如说咱说这个主人公，5岁的孩子，可能记不住什么事儿。
2: 对呀。
3: 但是在外国啊，玩了500多天，
2: 嗯，
3: 啊，英语也没有什么进步，是吧？
2: 啊，
3: 大家伙就觉得，哎呀，这是白忙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咱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些成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咱们加在一块儿，有几个人到南极看过企鹅？
2: 没有。
3: 有几个人到沙漠去探过险？
2: 没有。
3: 又有几个见过雨林当中的大蚂蚁？
2: 没有。
3: 对不对？
2: 咱们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呀。
3: 对呀。
2: 嗯，
3: 但是人家这个5岁的小朋友，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比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已经见过世面了。
2: 是呢。
3: 那么这些经历，我刚才说了，他可能在悄悄的在他心里头埋下了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
2: 嗯，
3: 他并不是表现在他这个英语的水平上进展多少，
2: 嗯，
3: 但这个种子有了，
2: 他肯定在了，
3: 作为他一辈子的成长当中。

0: 形成一个无形的养分。
1: 嗯，
0: 就算他这个没记住，但这一路的陪伴，一家人共同的经历，包括欢笑还有泪水，已经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一些经历了。
1: 是的。
0: 啊，至于说英语进没进步，我觉得不应该是考虑的事儿，是吧？你何况我跟你说，未来的十年之后，可能全世界都得学汉语了，
1: 有可能啊，
0: 是不是？
1: 关键是就这个宝宝，他的这段经历真的够吹一辈子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衡量一件事儿啊，值不值啊，不能拿这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来评判，
1: 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0: 对，要看咱们心里的期待值是哪方面。
1: 嗯，
0: 你的期待和你的结果是不是最终的一致？达到你的预期了，
1: 嗯，
0: 那就值了，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这手机上也给我推过来了。
1: 嗯，
0: 你知道我看这个新闻，我清清楚楚的记在这个新闻里这个父亲说了一句话吗？
1: 嗯，
0: 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1: 嗯，
0: 他说什么啊，他说虽然说儿子环游世界归来之后他这个英语啊进步为零，但是他长了见识，
1: 嗯，
0: 而且最后他变得健康了，
1: 嗯，
0: 这些收获这就非常非常值了，
1: 是
0: 吧？我告诉你，就是就像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积水潭医院哈，301医院，这些医院常年都是人满为患的，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来看病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是吧？
1: 等专家呀，
0: 有的专家号甚至你等上半年才能够挂得上的，
1: 嗯，
0: 那你说为什么这些患者他也愿意等呢？
1: 对呀，不光愿意等啊，甚至大家都愿意出高价去找黄牛买号啊。
0: 那黄牛这个事儿吧，咱们不提倡啊，坚决要打击啊。但是反过来，我们思考一下，这是什么呀？
1: 嗯，
0: 为什么好多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它都有黄牛的存在呢？
1: 嗯，
0: 而且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1: 嗯，
0: 是靠咱们消费者养出来的呀。
1: 对呀，
0: 大家伙为什么愿意多加好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去买一个专家的门诊号呢？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的期待值不一样，在患者的这个心理。多花点时间排队也好，多拿点钱也罢，这些付出能够把这个病治好相比，那是确实是太值了。
1: 对，那就不算什么了，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职责的事儿，那患者挤破脑袋都愿意去做呗。你看看，
1: 对呀，其实咱们的听友不也一样吗？
0: 嗯，
1: 美洲大连上次发放还是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
0: 对，
1: 那都过去多少年了，
0: 是
1: 大家还在等第二次发放。
0: 对，
1: 这不就前天咱们刚说发放了，
0: 嗯，
1: 抢定电话一开通，老师您记着不？
0: 嗯，
1: 直接呀，电话网络都给打崩溃了。
0: 是，就同一时间进来的电话太多，是吧？
1: 对呀，
0: 电话有一段时间就是全是都是忙音，那谁都打不进来了，是吧？
1: 就是后来十多个网络工程师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才给修好。
0: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伙这种热情劲儿，等了好多年终于盼来了，
1: 嗯，
0: 然后可算有消息了，大家伙同时来打这个电话，都怕抢不着。
1: 对。
0: 其实咱说这个药房里你说能治疗胃病的药那得多少，
1: 嗯，
0: 不少吧。
1: 对，
0: 你像什么抗胃酸的药，这个铝碳酸镁，
1: 嗯，
0: 是吧，抑制胃酸的这个奥美拉唑，胃黏膜保护剂，这个硫糖铝，是吧，
1: 嗯，
0: 促动胃动力的什么多巴利酮，这样的药太多了吧，
1: 都是大家常吃的，
0: 对不对？大家伙平时有个胃酸胃胀的，这些药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它能够马上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通过这么多年来用药的这种亲身的经历，已经感觉到了这些药啊，它都是顶药，
1: 嗯，
0: 都是单一作战，
1: 对，
0: 对吧？要么就是消炎的，要么就是抑制胃酸的，它治疗的这个角度都不是全面的，
1: 对，
0: 而且对于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是有限的，
1: 嗯，
0: 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更是束手无策，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就是哪怕是等上好多年，哎。都等着抢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
1: 一听来了赶紧打电话呀，
0: 啊，因为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是个全方位全面的调理我们胃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对，美洲大连确实太全面了，
0: 嗯，
1: 又能够深度的修复胃黏膜，又双效抗炎，
0: 对，
1: 又提供营养，又防护止疼，它是四效合一全面护胃的。
0: 对呀，啊，
1: 大家听了这么牛的效果，那可不是我们说信口开河随便说的。
0: 对，
1: 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就是这么说的，
0: 就这么记载的，
1: 国家药典也这么写的，
0: 现在也这么收录的。对，
1: 它对胃炎胃溃疡的治疗用途啊，还有它的应急效果呀，官方认证了。
0: 嗯，
1: 咱们听众朋友等了好几年终于等到了，好多老胃友说了，我用起来我真放心呢，
0: 嗯，
1: 所以这次才抢。

0: 对。
1: 今天看看时间，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地方有，也就有少量的库存吧，所以还得抢，还得打电话
2: 400-6949-789，400-6949-789，
1: 朋友们抓紧呢。
0: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值不值这个话题吧，我告诉你，静石，其实每个人吧，他有不同的感受，就包括我也有一些感悟啊。静石，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在国外的时候，不曾经在这个英国皇室医疗队任职嘛？你要说这个地位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薪水我跟你说也是比较可观
1: 非常被谦虚，
0: 的，工作环境也比较优渥，是吧？
1: 是的，
0: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安稳的。
1: 对呀，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了。
0: 巅峰不敢说，也没那么夸张
1: 那
0: 啊。
1: 也绝对是大家仰视吧？
0: 但确实也是衣食无忧了。但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朋友，我们看到了之后，尤其是面对一些健康的困扰的时候，苦于什么呢？叫信息茧房、信息壁垒，就不知道世界上科技已经发展什么地步了，他就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前沿的解决的方案。啊，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前沿科技的健康产品，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接触不到，或者有的听说过，这价格都是高不可攀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成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吧，但是我们就是利用当时我们的业余时间，我们就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值不值。那当时这个值不值得这个天平，我说实话，在我们专家组的这个成员当中，他就开始倾斜了，要不要干这种全球购平台的这种节目？
1: 是的。
0: 那我们所有人思来想去，那最后很多人就开始从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搭建了。刚开始10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了，包括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真正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
1: 是
0: 所以说这
1: 呢，
0: 就是一个值不值得选择的问题。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梁老师也是牺牲了很多，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吗？那坊间就有传闻说，老师是不是在国外染上疯牛病了？这
0: 怎么
1: 人疯了，
0: 疯了？
1: 要不怎么那么优渥的条件都不干了，回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百姓服务呢？然后还有人说，老师回国追求白月光来了。
0: 哎呀哈！
1: 哎，说啥都有，特别狗血。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所以说，就是这些一定是看那种短剧看得多了，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脑残剧了，
1: 安在您身上
0: 是吧？对，
1: 了。
0: 其实当时我回国吧，还真是有一个人。
1: 啊，白月光，真的。
0: 你哪是什么白月光？净是你看你这是给我制造绯闻来了。我告诉你，哪有啥白月光啊？就是因为吧，当时在电视上看那个。有个明星啊，杰伦，在那个晚会上不又唱又跳嘛？因为是春节晚会嘛，我们在国外看的嘛。当时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有感触。有些人不知道啊，春节联欢晚会哈，在咱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爱看了，但是在这个国外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他地位是非常高的，
1: 那当然了。
0: 是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杰伦小的时候他就患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在国内哈，普通人要是得上这个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
1: 治
0: 的
1: 不
0: 话，
1: 了。
0: 对，虽然说也一直在吃药，但是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别说能蹦能跳了，走路都走不了了，甚至都瘫痪在床了。但是人家是明星，人家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再加上人家确实有这个经济条件，能够用到美国前沿的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的一些药物，然后配合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又蹦又跳的四处的开演唱会，
1: 是，
0: 那你这是啥呀？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医务工作者确实很心痛，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些患者，甚至都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前沿的科技，已经能够发展到控制病情的程度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还在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去调理，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把我们的治疗机会都给耽误了。
1: 是呢，因为大家毕竟不在健康行业，也不是医疗工作者嘛。
0: 对，
1: 我们想知道没有渠道。再说，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药啊，
0: 嗯，
1: 一般人也买不起啊。

0: 可不吗？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教授还有老师们哈，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有的人就开始放弃原本的高薪了，
1: 嗯，
0: 然后一起呢就创办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现在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的这个资源，把国际上真正的前沿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好产品用合理的价格引入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方便的获得，
1: 嗯，
0: 帮助大家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其实从本身来讲这个价值有多高啊，远远超越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那份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的个人的安逸，这个价值简直是不可以同日而语，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值得要去做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也愿意为之而去做。
1: 对啊，这是您伟大的地方吗？
0: 哎呦，
1: 关键我们全球购真实的做到了，
0: 可不吗？
1: 源头上为大家带来好的健康品，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好品质的东西。
0: 对，
1: 之前为大家发放的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1: 那是咱们直接跟顶级实验室来对接，
0: 对，
1: 找到的资源呢。
0: 对，
1: 这个辅酶 Q10 里面是每粒高达260毫克，
0: 你看
1: 在国内临床吃的辅酶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
0: 哪有啊，最高的也是30-40毫克。
1: 对，
0: 嗯，
1: 就我当医生的朋友他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啊还有这么高含量的。
0: 是，
1: 直接我拿给他
0: 啊，
1: 这看了他才知道才相信。
0: 是，所以说当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确实帮助了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少心脏病方面的一些不适的朋友吧，
1: 渡过难关，
0: 对吧？很多人反馈，嗯，哎呦，吃一粒这种高含量的这效果比吃一瓶普通的都来得好，是吧？嗯，来得稳啊，以前那种心慌啊胸闷啊不舒服那劲儿很快就没了。
1: 嗯，
0: 那甚至很多人就都免去了将来面临这个什么心脏的支架手术，免去了心梗住进 ICU 的这个风险。
1: 嗯，
0: 这不就是价值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就还有新加坡，
0: 嗯，
1: 以及美国的顶级的叶黄素
0: 啊，
1: 保护视力嘛。
0: 对，
1: 日本的那种精纯鱼油，
0: 对，
1: 呵护心脑。
0: 对，
1: 还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
0: 神经酸
1: 那让多少脑梗、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0: 对，
1: 挽救了多少个家庭于水火之中啊。而且我们不仅给大家找到了海内外的前沿高端的产品，可以说每次都是厂家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形式发给大家的，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呀，啊，要不然全球购也不能在全国50多个城市扎根了。
0: 没错，
1: 收获了上百万的忠实的听众啊。
0: 是，我们说这50多个城市指的是省会级城市，
1: 嗯，
0: 要二线城市那就数不过来了，
1: 对，
0: 是不是？都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这次在大家伙强烈的要求下给大家伙发放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1: 嗯，
0: 啊，为什么很多人老胃病的患者等了这么多年，
1: 嗯，
0: 是吧？而且等了这么多年才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等最好品质的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1: 对，要用好的。
0: 对，要么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这次发放的是专供给广州那边中医院临床一线的医院的药房专用的，是同类产品里顶级的品质。
1: 嗯，
0: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昆虫整个在养殖过程当中每个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1: 嗯，
0: 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个制剂啊那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人家医院都是提前好多年就签订了订单额度，我们这排队等号，我告诉你，最后才等了这么多年，等到现在。
1: 咱们的力度还得等号？
0: 那当然了，
1: 咱们的力度插不上队，
0: 还插队？我的天哪，是吧？我告诉你啊，没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努力，我跟你说，现在连排队等号的资格都没有
1: 啊，都没有资格等。
0: 对，这就不错了。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订单，不夸张的讲，我告诉你，都排到10年之后了。
1: 嗯，
0: 我们这是硬排队才排到的。
1: 嗯，
0: 是吧？你不妨靠信儿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虽然说有叫这个美洲大连的这个名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浓度、品质，完全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种是临床一线专供的这种品质。根本就不走这个药房网络平台这条线，
1: 嗯，
0: 只靠什么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内部订购的，这就供不应求了，更别说什么市面上的药房网络根本就没有那些货来针对这些渠道。
1: 是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这批抢没了，
0: 嗯，
1: 下批什么时候再有那真没准儿，遥遥无期了。
0: 目前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伙吧，
1: 哦，
0: 嗯，还是那句话，珍惜当下的机会吧，
1: 嗯，
0: 能抢个名额尽量抢个名额，能挽救自己的

0: 胃肠道于这个水火之中。你有一个好的胃，将来有一个健康的好未来。
1: 确实，
0: 因为胃是基础。
1: 对，就尤其是胃酸啊、胃胀啊、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清瘫、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十二指肠溃疡，就这些老胃病的朋友，相信大家做胃镜都有阴影了。
0: 哎，有，
1: 对吧？
0: 嗯，
1: 也被胃胀痛啊、痉挛啊折磨的都没有脾气了。
0: 嗯。
1: 美洲大莲已经是被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验证过的，缓解疼痛、消除炎症、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最有效的好宝贝了。
0: 是，
1: 大家想不想吃好饭？我们就得抢机会，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自己的胃得靠自己去呵护呢。
0: 而且吧，静时，咱们提到这个美洲大莲呢，大家伙儿要知道啊，这个可是复制古方的一个精髓。就现在说起来简单，当时去做的时候，我告诉你啊，确实费了不少的力气。咱们大家伙儿也知道，现在这个化学合成的一些西药治疗胃病的品种很多吧。但是在一线的临床效果，顶药还行，从调理病根来讲，效果往往都是差强人意。
1: 是，
0: 而且呢，对于现在来讲呢，美洲大莲当时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主流的治法，因为传统来讲都是用药顶着，所以说在这个美洲大莲提取物的这个立项的研讨会的时候，很多人就讨论过，说没有必要花这个大力气去复刻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这个古方。
1: 那这也是个值不值得的问题哦。
0: 哎，值不值的问题
1: 哦，
0: 是不是？因为当时这个临床的主流方法就是用西药控制，所以说也提到这个值不值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权威的一个老师就说了，说古方古法的这个复刻呀，这是对中医中药的再开发再利用，也是弘扬民族的瑰宝。咱们不能因为说是现代医学不断的前进发展，就把咱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调理病根的好方法给扔掉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次研讨会上最终达成的一致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完全可以并行来发展。因为疾病的成因它是多方面的，调理的方式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有句话说得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中医中药我告诉你，不仅仅是咱们中国人的，更主要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都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呀，这话说得太好了就把我们的民族自豪感都给带起来了，
0: 是不是啊？
1: 哦，
0: 所以说当时吧，虽然说这个道路是艰难险阻很大，但复刻古方确实是一件非常在当时来讲值得做的一件事儿。这就是价值观。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肯定得遇到了太多的困难了。
1: 肯定啊，
0: 是吧？比方说古方里的说的这个美洲大莲，那是2000多年前纯天然无污染的环境下的这种昆虫啊。
1: 是啊，
0: 你现在环境下长的这个美洲大莲，它的药效功能那和以前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了。
1: 就是很多人啊都觉得中医中药不行，就是因为好多的中药材，就包括经典方剂吃完，它没有医书当中记载的那么好的效果了。
0: 什么原因？
1: 那不就是药材不行了吗？
0: 对，
1: 就药材没有以前那么劲儿了，
0: 没有那么大的劲儿了，是不是？就现在的药材已经是1000多年前那个药材完全不一样的，此药材非彼药材了。以前的药材我告诉你都是野生的，而且它也讲究地域性。有时节性，有环境性。你现在这药材我告诉你都批量生产了，人工种植了，
1: 对，
0: 甚至都不在原产地这个产区了，那不在原产地的现在也能种出来了，那你这效果能一样吗？是吧？所以说当时在复刻美洲大莲提取物的这个古方的时候，也充分考虑到这个药材的道地这个问题。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美洲大莲就是业内这方面做的最好的，甚至已经形成一系列专利的这样的合作企业。
1: 形成专利？
0: 专利啊。
1: 什么专利啊？
0: 就是美洲大莲这种昆虫的生长环境、饮食环境，完全复刻了跟古代一样的这种野生环境，都有专利的养殖的这种配方在里面，所以说它的提取物入药的效果才能够达到像古方一样的这种效果。他也做到了业内遥遥领先的这么一个龙头企业。这不是我信口胡说的啊，人家是有数据的。而且静时，你觉得现代人什么样的人群胃病发病率比较高？
1: 爱抽烟爱喝酒的
0: 啊，
1: 中老年朋友。

0: 年龄大的
1: 啊，
0: 然后慢性病常年吃药的，
1: 嗯，
0: 他都上位啊，
1: 都上位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行当的人，
0: 嗯，
1: 比常年吃药那些中老年朋友做着更上位的事儿。
0: 什么？
1: 就是现在那个网络直播有做那种吃播的人。
0: 哎呦，是。
1: 待会儿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视频？
0: 哎，他怎么那么能吃？怎么能吃那么多？
1: 哎，就在屏幕面前不停地挑战吃喝的那些人，
0: 关键是吃播，
1: 哎，
0: 他太上位了。
1: 那肯定的呀。
0: 为了流量，不管男女，就是挑战吃什么变态辣呀、
1: 哎、
0: 地狱辣呀、
1: 嗯，
0: 我看着都辣迷糊了。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网红
1: 啊，
0: 就是挑战吃三四个人吃的那么大分量的饭菜
1: 啊。
0: 哇，我看他都撑得咽不下去了，他还撑还咽，
1: 哎呀，
0: 喝水硬往下咽。
1: 嗯，
0: 还有说挑战吃冰块的，
1: 哎呀，
0: 就为了吃完不胖，很多人吃完就催吐。
1: 哎呦呵，嗯，
0: 那你胃能受得了吗？胃都出血了。
1: 哎呦，
0: 有的那都胃青瘫了，年轻轻的食管反流、
1: 嗯、
0: 胃炎。我知道啊，有个网红都切胃了，
1: 胃都切除了，
0: 你说值吗？
1: 所以说吧，你看看，就很多人吧，为了这个流量，现在不择手段，
0: 拼命。
1: 就是吃播这个行业，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成为胃病的一个重灾区了。
0: 嗯，
1: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你再不注意吃喝，也没有像吃播那些人把胃往死了霍霍那种严重吧？
0: 对。
1: 那普通的胃药，我告诉你，对他们都免疫了，
0: 嗯，
1: 根本不起作用了，
0: 造假，
1: 吃完效果都没有了。所以说，当时我们这个美洲大连在做这个临床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全国范围内选了100位吃播的患者
0: 啊，
1: 他们普遍都是胃黏膜严重受损的，普通胃药对他们都不好使了的，食管反流的，加上胃动力严重不足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胃清瘫的情况的。
0: 胃清瘫，你说他不就是把胃自己作的吗？
1: 瘫痪了胃，
0: 那不工作了胃啊、
1: 嗯、
0: 吃完东西他也不消化了，
1: 嗯，
0: 好像是排空延缓都得好几个小时。
1: 对，就我们这个胃啊，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0: 嗯，
1: 有个小伙子也是个吃播，
0: 嗯，
1: 28岁，直播5年，就把这个胃折腾成什么像破麻袋一样的。
0: 嗯，
1: 胃镜显示这个糜烂灶啊都连成片了
0: 啊，
1: 胆汁反流是3级呀、啊。
0: 哦，
1: 胃排空延迟超过6个小时以上。
0: 天哪，
1: 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重度胃清瘫。
0: 嗯，
1: 啊，平时吃半碗粥，肚子都胀得像皮球一样。然后他吃播就是表现得吃东西嘛，
0: 嗯，
1: 然后让别人观看嘛，但是胃受不了怎么办呢？直播完了马上就抠嗓子眼儿催吐，
0: 那不行啊。
1: 然后吐完了满嘴里头都有这血丝儿，最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个28岁小伙子，只剩下不到70斤了。
0: 天哪！
1: 你看看
0: 他挣钱不要命了，就、
1: 嗯、
0: 往死了作呢，
1: 是吧？当时他就参与到美洲大连临床的这个实验当中了，
0: 嗯，
1: 是吧？就是我们当时这个找了这100位吃播，我告诉你，这个胃啊，差不多都是这种状态的，
0: 嗯。
1: 然后这个美洲大连就给他们用，连续用了半年以后，有一部分这个主播又急着回归，得挣钱呢，
0: 嗯，
1: 拉流量啊，又回去当主播去了。
0: 那你说那能行吗？那不还是作吗？
1: 当时大部分人。这个溃疡面都缩小50%以上了，
0: 哎呦，
1: 胆汁反流啊，都已经到那种轻微的程度了。
0: 那是见好了，还得挣钱啊。
1: 对，胃排空的速度都已经提升了。
0: 嗯，
1: 像刚才说的，不到70斤的那个小伙子，重度胃清瘫的，已经变成轻度的了。
0: 哎呦，还好
1: 啊，因为这个美洲大连它有效成分能够直接作用于受损的胃黏膜的地方，
0: 嗯，
1: 啊，食管黏膜给他们修复，同时呢，还能够在这个表面上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我们二次的损伤，
0: 嗯，
1: 又同时呢又能够双重的抗炎，在这个作用下，把胃里面的这个90%的细菌的病毒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能够彻底的给你杀灭了，
0: 嗯，
1: 有效的减轻我们胃疼的发作率。那很多主播以为没事的呢，回去又当主播去了，
0: 嗯，
1: 是吧？但是你要知道哈，这部分人你要是正常的我们饮食细嚼慢咽应该没问题，
0: 嗯。
1: 有的人就是体重都增加了10多斤了，身体都变壮实了，但是你说回去还干那种工作，你不作呢？
0: 对呀、啊，你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1: 嗯，
0: 吃播重油、重盐、重辣，
1: 那
0: 你在祸害，使劲吃，撑得慌。
1: 对，
0: 那胃呀、啊，他也好不了。
1: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
0: 嗯，
1: 这就是每个人认知的问题了。
0: 对，
1: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趁着年轻抓流量，赶紧多挣点钱，要不然以后挣不着了。
0: 嗯，
1: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舍弃的是健康。你用健康换这个钱。

0: 你这事儿值不值，这个没办法评判。
1: 嗯，
0: 我们外人也不好说什么，
1: 对，
0: 是吧？我们做医疗工作的这个行业人士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给他提供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法和方案，包括产品，仅此而已。但是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和这个选择来讲，我们没办法。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就是胃调理过来了，又回去当吃播的。有一部分人经历过这件事儿了以后，人家就想明白了，
1: 嗯，
0: 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换工作了，也有一部分人。然后包括他们在后续也在每天坚持用这个美洲大蠊保护自己的胃。
1: 嗯，
0: 你看后来有用上一年以上的人，再给他做胃镜，这个胃黏膜完整了，没有破损了，胃动力充足了，没有这个胃清瘫的情况了，
1: 嗯，
0: 排空食物的延迟的这样情况也没有了，胃壁深层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阴性了，是吧？没有细菌炎症了，
1: 嗯，
0: 可以说这个胃基本上都回归到正常的状态了。这
1: 这
0: 部分
1: 多
0: 人有很
1: 好啊！
0: 多，对呀、啊，
1: 就是常规用药吧，它往往都是单打一项，只解决胃病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
0: 对，
1: 甚至一些化学的合成药物在治疗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刺激我们的胃。
0: 没错，
1: 但美洲大蠊，那是千年验证的古方智慧呀！你再结合现代的提纯技术，纯天然不伤胃，它能够系统性的、多靶点的来解决胃黏膜的损伤啊、炎症啊、防护啊，还有营养供给的问题。
0: 对。
1: 你对于饱受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烧心、反酸，还有胃痛、胸痛困扰的朋友，它太适合了。你不用再长期用药了，你不用再忍受反复发作了，安全高效治本的选择呀，朋友们，赶紧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引进具有去腐生肌奇效的国药美洲大蠊。
4: 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非单一抑酸、非单一保护胃黏膜、非单一促进胃动力，美洲大蠊是一款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项合一，且具有完整治疗步骤的国药产品。
2: 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四大优势，是以往产品不能做到的。
4: 优势一：深度修复去病根，可深入胃壁2到3层，从根上修复病灶，康复速度是以往的3倍。
2: 优势二：快速改善有效防护，其中的多肽和粘多糖会在病灶表面形成长效持久的防护膜，快速改善胃痉挛带来的疼痛。
4: 优势三：直供病灶营养，可恢复溃疡以及炎症病灶部位供血，激活人体胃壁黏膜自愈，杜绝肠化生变异以及病灶扩大。
2: 优势四：双重抗炎抑菌，提升自身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灭杀90%细菌病毒，抑制炎症扩散。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开通特殊渠道，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3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花最少的钱就能杜绝反复，一步到位。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万个名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0: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被誉为胃病终结者的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因具有取腐生肌的奇效，被收录进了国家药典。与常规治胃方法相比，非单一的促胃动力、单一保护胃黏膜、单一抑制胃酸等方式，这就是美洲大蠊。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国药品质，功效明确，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啊，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2: 美洲大蠊呢，我前天呢订了一年的。
1: 哦。
2: 今天再给我加一年的吧。
1: 哎，你这订上了，怎么今天还要再加呢？
2: 这不昨天家里聚会吗？
1: 啊，
2: 我妹夫没去。
1: 哦，
2: 我妹说住院了。
1: 哎呦，
2: 前几天呢去医院查了个幽门螺旋杆菌胃炎。
1: 哦，
2: 啊，胃里面呢有多个糜烂出血点。
1: 哎呦，
2: 吃一口饭呢，那胃就胀得跟鼓似的，
1: 哦，
2: 又疼呢又胀。
1: 嗯，
2: 天天呢吃不下也喝不下，那个脸呢都蜡黄的。
1: 哦，
2: 走两步路啊就心慌气短，还有重度贫血。
1: 哦，
2: 严重的营养不良。在医院调养着呢，现在。
1: 哦，就现在在医院调养呢，是吧？
2: 哎，
1: 已经查出来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是吧？
2: 对对，
1: 我告诉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非常狡猾的，它会躲避在我们这个胃壁的第二层或者第三层这个深度里，所以说呢，我们常规的一些消炎药啊，或者常规的一些胃药啊，对它根本就毫无办法。然后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还会破坏我们这个胃黏膜，引发深层的这个炎症，包括糜烂，甚至大面积的这种溃疡，然后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呕血或者便血的情况，甚至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都腐蚀到气管了，造成这个食管的反流了，甚至都出现气管的这个炎症了，你得重视啊。
2: 嗯，对对对，我就是怕它给拖严重了，
1: 嗯，
2: 到时候就更不好治了。
1: 对呀，啊。
2: 这不现在正好美洲大蠊抢订还没结束嘛，
1: 嗯，
2: 所以我赶紧给他也订上一年的。
1: 哦，这是你妹夫呗，是不？
2: 哎，对对对。
1: 那你这个还想的挺周到，做的也挺到位的啊。
2: 哎呀，那这个没啥。
1: 嗯，
2: 那您说他乱花钱买药的话，最后吃出抗药性了，
1: 嗯，
2: 那胃炎不越来越严重嘛？
1: 哎，对。
2: 啊，最后那还不得我妹妹去伺候他？
1: 有道理。
2: 啊，我主要是心疼我妹妹。
1: 呵。
2: 再一个呢，作为一个幽门螺旋杆菌15年的患者。在这个病上呢，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
1: 哦，
2: 别的不敢说，我觉得我比一般实习小大夫啊懂得都要多点
1: 啊。您的，哎呦，久病成医了都啊，这也是经历的太多了，是吧？
2: 嗯，对对对，毫不夸张的说吧，
1: 嗯，
2: 就市面上这些什么抗炎的、抗抑酸的呀、促胃动力的，就这些类的胃药啊，我都吃过。
1: 哦，
2: 4年疗法我都做了多少轮了。
1: 哦，
2: 我还是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啊，导致12指肠溃疡，
1: 哎，
2: 做过手术，
1: 还做过手术，嗯，
2: 对，后来医生都无奈了，说我要不你试试中医中药吧，说不定有啥突破了。
1: 嗯，我说实话，一般来讲4联疗法呀，你要是第一轮没做好的话，我告诉你，第二轮基本上这个它就有抗药性了，这效果肯定是比它还差，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呢，就会用一些中医西医结合的方法，然后找这个突破口。去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你看一些这个中医的这个医院啊，在临床上用过最多的就这个美洲大蠊。
2: 对对对，我当时啊也是正巧在广州打工
1: 啊，
2: 然后全球购啊刚开播那阵嘛，不是在香港、广州那边发过一次吗？
1: 哎，对，发过一次小范围的。
2: 当时我听节目说属于妇科的古方精髓，
1: 对，
2: 正好医生也建议我用中药，
1: 嗯。
2: 啊，所以我就抢订了半年的
1: 啊，
2: 我在医院啊，还身体变化真的挺大。其实我吃的时候吧，当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1: 啊。
2: 您说，毕竟我这10多年了都没治好，
1: 嗯。
2: 结果没想到啊，把这半年的产品吃完，去医院一吹那个气
1: 啊，
2: 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竟然没有了，
1: 阴性了，转阴了，是吧？好，
2: 哎，对对对，而且都已经发现了，我原来那个破溃啊、水肿的胃黏膜基本上都长好了，
1: 修复了，嗯，好，
2: 出血点也没有了，
1: 好。
2: 哎呀，我这半年从刚开始天天喝小米粥、面条都不敢吃，
1: 嗯，
2: 吃完了胃就疼，
1: 嗯，
2: 再到后边能吃炖的啊、乱乎点的饭菜呀、啊，
1: 嗯，
2: 到现在家里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1: 好啊，啊，
2: 哎，有时候趁家里人不注意，我还偷偷喝过2回酒，
1: 哎呀，
2: 哎呀，这胃都没胀疼过，没变。

0: 见血、吐血的事情都没有了。
1: 多好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是不是？
0: 嗯，
1: 我告诉你，
0: 对对，
1: 就是因为这个美洲大蠊呢，我说实话它是四效合一的，调理我们胃部的疾病啊，它是非常全面的。首先它不仅能够深入到我们胃壁两层三层去双重的杀菌，靶向的消灭咱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还能够直接的给我们的胃黏膜提供营养，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胃黏膜，重建我们的黏膜屏障，而且它还能够快速的止痛消肿，在我们这个胃黏膜上形成一个保护膜，减少这个胃酸呢、胆汁啊对我们创面的这个刺激。所以说你看它非常全面了，都你面临着这些问题你看它都能够同时解决，所以说你用上这半年这效果才这么好的，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这些年呢我这胃病呢没少犯毛病。
1: 哦，
0: 我前两天病呢是因为我老伴呢在儿子那里带孩子
1: 啊，
0: 天天吃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啊，
0: 啊，这不也是脑管栓塞了。
1: 哦，
0: 我一看别乱用药啊，正好这不全球够花花美洲大蠊了。
1: 对呀、
0: 啊，所以我就赶紧给他订了一年的。
1: 哦，
0: 啊，今天呢再给我妹夫也订一年的。
1: 哦，
0: 哎呀，这都属于家里祖传病了，
1: 就自己这试完了之后挺管事儿的，然后这才放心推荐给自己家人的、
0: 嗯、
1: 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好，这样啊，咱们呢一会儿呢把你妹夫的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就是告诉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安排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0: 嗯，
1: 也祝你家人都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1: 好嘞，
0: 太好了、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正处于急慢性的胃肠炎、胃溃疡、反复的胀气、消化不良的长期困扰，想消灭炎症，胃黏膜恢复如初，不反复、不疼痛，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国药品质，功效明确，厂家源头，插队供应，即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效合一，一步到位，实现彻底康复。抢订热线已经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个美洲大蠊给我订一年的。
1: 哎呦，上来订一年的啊！你怎么知道这美洲大蠊的呀？
3: 我的病友
1: 啊，
3: 他给我推荐的。
1: 哦，
3: 他说吧哈，就是他二哥小20年呢的萎缩性胃炎。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就是他吧，你现在控制的挺好。
1: 哦。
3: 啊。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这一说吧，你说我就动心了，梁老师。
1: 啊，
3: 我想试试。
1: 想试试？你这样，咱先不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3: 嗯，我是吧，食管反流。
1: 哦。
3: 就是经常反酸，烧心啊。
1: 啊。
3: 那个嗓子老像是就烧红了那个炭块。
1: 啊。
3: 就胸口啊，火烧火燎的，
1: 就卡在那儿是吧？嗯，
3: 对对对，尤其是吧，晚上躺下睡觉就更严重。
1: 哦，
3: 俺自从吧得了这个病嘛哈，我就没进过厨房啊。
1: 哦，
3: 刚开始闻到就是这个油烟的味儿哈，就恶心。
1: 恶心，嗯
3: 嗯，后来你说的嗅觉都失灵了。
1: 哦，
3: 那做菜吧也做不出好坏了。
1: 嗯，
3: 有的时候吧吃不对，就哪怕喝口水。
1: 嗯、啊。
3: 我感觉吧哈，就像刀子划的食道啊，
1: 啊
3: 那么疼啊。
1: 哦，那你这个是胃里这个胃酸呢，就是反流到食管当中了。我告诉你，那个胃酸呢，那是一种强酸。我告诉你，把钉子都能腐蚀了。你想一想，它要跑到你食道当中、食管当中，那不就直接灼烧你的食管吗？那能不疼吗？你想一想，是不？
3: 嗯。但是你说吧，我也没少吃药
1: 啊。
3: 就这个食管反流，我都治了7-8年了。
1: 哦，
3: 也是反反复复，就是不见好啊。
1: 咱得明白啊，这个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食管反流啊，嗯，它这个根本原因之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胃黏膜，甚至是更深层的这个胃壁组织受损了，甚至有溃疡了。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胃功能失常，它的蠕动能力变差，内部的压力它会升高。那么它一升高，是不是就把这个胃酸就往上挤了？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平时用的那种化学抑酸的一些药物，像奥美拉唑这种药啊， 它是减少你分泌胃酸的。

0: 就相当于胃酸不分泌了，它是不是食管反流好像就没那么刺激了，对吧？但是你这个胃的动力，包括黏膜的损伤、胃壁的损伤，同时它还在发展的。所以说，这个易酸的药吧，刚开始吃的时候症状会有所改善，但是慢慢的它就不好使了。而且这类药吃多了吧，它本身它还会造成我们胃黏膜更多的刺激啊，所以说就导致你这个病吧反反复复的啊，用上药好使点，哎，不用了，哎，就开始反复，它好不利索，明白吧？啊，
1: 明白了，就我说那个病友，他也是吧，食管反流都四五年了。你说咱俩吧，哈，一年住院就能碰上几回，你就这么认识
0: 呵，
1: 了。他之前吧，他就跟我说过，他二哥吧就吃这个美洲大蠊，就把那萎缩性胃炎给控制住了。你说我俩吧都在药房买过，但是说实话哈。咱俩吃完了，效果都一般。
0: 首先我得说啊，真正的美洲大蠊对我们胃部的炎症啊、胃黏膜的破损这个修复的效果啊，那是非常好的啊。为啥呢？因为它早在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记载了调理我们胃部疾病的效果。所以说，这个美洲大蠊呢，对于这个古方精髓的复刻和开发是非常关键的。咱们现代这个国家药典当中也明确记载了美洲大蠊的功效和作用啊，能明白吧？啊，
1: 我明白，那就等于官方认可这个效果
0: 哎，对
1: 了。
0: 呀，当然了，
1: 我为什么自己在药房买的，它效果就不行？
0: 这个啊，就说到根儿上了，就是这个效果好不好，取决于这个药材，明白吧？就是
1: 药材。
0: 同样的药材，它的地道的程度、它的浓度、它的含量，就决定了它的药材的药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人参现在哪儿都能买着。但是能够真正的放到方子里的，起到这个效果的，我告诉你，还得是那种野生的长白山的这种野山参，啊，那属于这个道地的药材。你现在这个人工种植的，那里面那个成分，那效果差太多了。你再比如说安宫牛黄丸，其实很多家这个药企现在都能够生产安宫牛黄丸，用的都是一个组方，但是为什么咱普通老百姓还得花好几千块钱高价买那个同仁堂的呢？你为啥呀？
1: 因为效果好呗。
0: 对，这个好效果是什么决定的？道地的药材，还有它的浓度和含量，才让这个效果发挥到最好。所以说，同样是美洲大蠊，它的浓度、它的含量、它的道地程度，决定了它的效果。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美洲大蠊，我告诉你，它的这个原材料，它这个药材就特别的道地，是吧？所以说，它决定了这个效果。厂家把这个美洲大蠊的昆虫，它的饲养环境啊，包括饮食啊，可以说是完全复刻成2000多年前的那种野生的状态，啊，你说这么地道的药材才能够保证《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那种效果，所以说你在药房买那个吧，那咱就不知道啥出处了。所以说你要想用美洲大蠊的话，我告诉你，别到处瞎买啊，效果肯定不一样，天壤之别，就是这个原因，明白吧？啊，
1: 对，这次哈也是我病友吧跟我说的，全球购吧要发放一次美洲的大蠊，我说呀，我赶紧打电话，别错过了。这我不知道信儿了吗？我才来订购的。那好不容易遇上好产品，梁老师，就我要订一年的，我赶紧吧哈就把我这个胃这个食管反流，他给哎呀缓解缓解呢，哪怕吧让我像个正常人一样。你说那能吃能喝哈，就享受享受晚年的生活
0: 我
1: 呗。
0: 告诉你，就你这个食管反流的问题啊，就你这个想缓解缓解这个愿望啊，我告诉你，你都用不了一年，你就完全能够实现。行吧，你赶快用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产品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那谢谢梁老 师
0: 好
1: 了
0: 了，
1: 啊。
0: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哎，
0: 好，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每次产品的供应数量有限，先订先得。一旦订购一空，活动马上结束。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人可以停下来等待下次机会，但疾病却不会停下脚步来等您。胃病最怕拖，也最怕等。与其观望等待，不如抓住眼前的机会。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刚才有打这个平台电话，一直都占线。

0: 在
1: 所以
0: 线
1: 说我
0: 是
1: 就打到您这儿了啊。
0: 行啊。
1: 那现在还能订这个美洲大蠊吗？我想要20盒。
0: 20盒，我觉得应该还能够。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原因呢？想用这个美洲大蠊的呀？
1: 我被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啊，我跟你说折磨的我真的我都可以说是都该撑不住了
0: 啊！
1: 我这个肠黏膜吧都萎缩了，
0: 哎呦啊！
1: 现在吃啥我都不消化。
0: 那肯定的。
1: 嗯，反正我现在这人瘦的啊，都可以说就剩骨头架子了。
0: 哦。
1: 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亲家就是有胃炎，他说他在你那儿订过这个美洲大蠊。哎，现在看他这气色挺好的，我也没听说他有什么胃难受的这情况，也没听他说过。
0: 那不就调理
1: 我
0: 过
1: 就，
0: 来了吗？是吧？
1: 对呀，所以说我就问他怎么改善呢？他说是您给开的这个美洲大蠊，
0: 啊
1: 所以说我就才打您电话打过来的。
0: 啊，就这么回事儿呗，是吧？亲家推荐的是吧？
1: 啊。
0: 你先别着急啊，和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怎么个难受法，是吧？我听听适合不适合你用，好不啊？
1: 哎，行。那个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慢性肠炎嘛，有好几年了。最开始的时候特别爱拉肚子，然后肚子疼，那时候我就想这小毛病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的，吃点油的东西，油性大的我就开始窜稀，然后肚子整天咕咕的叫。我去医院查那个肠镜吧，说我有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还伴随着这个黏膜萎缩。我也不太懂这个黏膜萎缩它怎么回事儿，我就觉得怎么还有一半的黏膜萎缩，所以说大夫说呀，他说那个这个肠壁这个薄的都跟纸一样，说吸收功能全坏了。
0: 它这个不是一半黏膜萎缩啊，是
1: 啊，
0: 伴随着有黏膜萎缩啊，就是
1: 哦，
0: 同时都有的意思啊，不是一半啊。
1: 哦哦，这意思啊，反正就是我吃啥药都没用。而且吃东西都拉肚子，尤其是这半年，我这体重啊掉得可严重了。我半年我瘦了20斤，
0: 哎
1: 现在
0: 呦，
1: 我就80多斤儿。哎，
0: 哦，
1: 我现在感觉自己走路我都要打晃那种感觉。
0: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其实关键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肠黏膜的修复上呢，啊，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肠黏膜啊，像那个毛绒地毯一样，它有这个吸收营养的作用。但你现在呢，就这个肠黏膜啊，它开始萎缩了，就像这个破抹布一样，是吧？就没有这个毛绒了。所以说你吃进什么东西，它不吸收，全都露出去了。所以说你现在营养才不良，反复的拉肚子，那你人能不瘦吗？对不？啊？
1: 对对对，那个大夫也这么说，他说这个黏膜萎缩呀，他说很难逆转，但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怕这么一点点的严重下去。
0: 如果说西医西药的话，确实我跟你说它是很难逆转的。你比如说咱们拉肚子，它只能给你用这种止泻药，就是缓解你不拉肚子呗。比如说你这个菌群有增生了，有炎症了，它就用抗生素消灭你肠道当中的细菌呗。它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修复受损的肠黏膜，就像你家里的这个纱窗破了个洞一样，你光喷这杀虫剂有啥用啊？你是能够把苍蝇蚊子挡住了，但是你纱窗还是破呀，对不对？那你时间长，这虫子不照样进来吗？对不对？慢性肠炎的病根，记住了，它就是我们肠黏膜萎缩或者是破损上的，你得从根儿上把这个肠黏膜，也就是我们这纱窗，你修好了，才能够彻底的一劳永逸。
1: 那这个美洲大蠊真的是比西药好用吗？
0: 这个美洲大蠊，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自古以来，咱们中医中药就老祖宗的智慧，包括现在国家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的，美洲大蠊针对我们胃部的疾病，还有黏膜的问题，它有四效合一的作用。第一个，深度修复，从这个根基上重新的重建我们的黏膜。这个修复的速度啊，我告诉你，只要用好了的话，它效果会非常快的啊！尤其是对这个重症的溃疡啊，它效果更加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能够有效的防护我们的这个黏膜受损。美洲大蠊当中吧，它有很多的这个多肽物质，还有粘多糖物质，它会在我们的这个黏膜表面呢形成一个长效的保护膜，啊，它就像一层防弹玻璃一样，哎，它就能够抵御这个外界的细菌的侵袭了，那就能够缓解我们这个疼痛和痉挛了呗，对不对？第三个，美洲大蠊能够直接给我们的黏膜细胞提供营养。啊，因为这个美洲大蠊当中吧，含有丰富的表皮生长因子和多肽物质，能够修复我们的胃黏膜的同时，激发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啊，改善我们黏膜的溃疡区啊、缺血缺氧这种状态，让我们的黏膜细胞直接吸收营养。你看，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更重要了，叫双重抗炎，啊，美洲大蠊可以。

0: 增强我们人体巨齿细胞 90% 的吞噬能力，消灭这个细菌啊、病毒啊，还有炎症因子，包括刚才里面说的多糖物质、多肽物质这些成分，还能够有效的抑制我们这个黏膜当中的炎症的反复啊。
1: 哦，
0: 嗯，
1: 那老师，这个东西就是胃肠黏膜都能管用是吗？
0: 它专门是调理黏膜的，明白了吧？很多人误认为是胃黏膜，其实肠道黏膜它同样能够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是吧？肠道黏膜和胃黏膜本身就是同一套的修复机制呗。你就想呗，我们的胃和肠道本身就是连通的消化系统嘛。美洲大蠊它里面的修复因子就像带着一个万能钥匙一样，那就像一个施工队一样，不管你是胃黏膜还是肠黏膜，只要是黏膜它破损了有炎症了，它都能够渗透到黏膜下2到3层重新的帮你修复。
1: 那你我这半年都瘦了20斤，我要是把黏膜给修复好了，我这体重还能长回来是吗？
0: 对，你只要吸收好了，营养能够进入到你身体当中了，自然而然就能胖上来呀，是不是？你现在这个肠黏膜像一个漏底的锅一样，你吃再多的营养物质你都留不住，有啥用啊，是吧？等那个黏膜修复好了，吃进东西它就能够吸收了，哪怕是吸收80%以上，你这个体重自然而然能长回来啊。好不好？
1: 行，太好了。那个不跟你说了，梁老师，刚才那个健康管理师来电话了，我得赶紧接。
0: 对，
1: 但我怕错过，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活动了。
0: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1: 哎，行，好的，谢谢您啊。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其实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息肉等疾病，因胃肠病带来的常见症状，比如胃食管的反流、嗳气胀气、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功能下降等等，长期服用美洲大蠊1年以上，症状病症皆可消除。今天健康全球购将它带给大家，国药品质，效果显著。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Thank you.

0: 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91.8，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未来24小时的风景区天气预报。首先呢是济宁郑和公园，今天会是多云天，最低温度是18度，最高是3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呢是中雨转多云，23到32度。富民天马山多云转晴天，17到3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8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14到27度。士林万家欢乐梅庄园多云转晴天，19到3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18到29度。昆明景点风景区多云转晴天，17到29度。
6: 应急常识365。
7: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8: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暴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Morning， 各位早，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周一的兄弟二人组。各位兄弟姐妹好吗？
1: 是的，今天上午这个微风清爽，空气湿润，我们也陪伴您开启满满的新周一。
0: 你看，连续两天没有下雨了，一下子觉得说也还是挺舒服的，清清爽爽的。
1: 是的，也不知道昨天周末你有没有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天气当中呢，睡一个懒觉。
0: 哎，很多人呢觉得周末补觉啊，猛睡一台能够补回来一周的疲惫。其实呢，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周末补觉如果超过了3个小时，就比平常多睡的3个小时，就会反而让身体处于发炎的状态。研究人员呢是这么发现的，长时间的赖床会让身体的指标出现了异常，尤其是年轻人，作息不规律的朋友呢，风险是更高的。
1: 所以啊，真正靠谱的一个修复方式呢，不是睡得越久越好，而是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周末最多比平时多睡1到2个小时，固定一个起床的时间，比昏昏沉沉睡一上午更能恢复精力，保护你的免疫力，也让大脑保持清醒的状态，轻松避开隐形的健康误区。
0: 小编不知道的是啊，平常起不来，周末他睡不着啊。我周末两天，
1: 这不是老同志的作息吗？
0: 7点多8点不到就醒了。
1: 就上班的时候你起不来，不上班的时候你比谁醒都早。
0: 就是以前我们不懂，孩子说，就是孩子都是说，你就周末让你好不容易周末了，我们大人想多睡一会儿，孩子起得特别早，我们都不理解。后来我发现啊，激素水平作怪，平常醒了5天了，都是5、6点就醒了，到周末呢睡到7点，身体已经严重充饱了，充满了7点钟
1: 就满了呀，
0: 早上7点钟就满电了，满电状态。
1: 是满足的满吗？还是满意的满？
0: 哎呀，满意的满。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清醒白醒，啥也睡不着了。大家有这种症状吗？
1: 哎，我觉得有这个症状的人不是你一个了，周围很多人都是被这个生物钟所困扰。表面上我是有闹钟的，其实生物钟比闹钟还要准。
0: 是的，很多人想周末好好补觉，还是像刚才莎姐说到的那样，最多比平常多睡个2到3个小时就足够了。
1: 人家说的1个小时，怎么你一下子加那么多了
0: 啊？这样啊，
1: 最多1到2个小时，不是2、3个小时啊。
0: 好，
1: 加着加着，你又睡一早上了，
0: 适合就行啊。好嘞，说到这个起床之后呢，大家这两天啊穿衣服就觉得啊，这两天不像下雨那两天了，不知道该怎么穿。这两天夏天啊穿的就逐渐少了，但是呢身上穿的少的时候，莫名会出现一些小淤青，不少人为此担心是不是灵异现象。其实呢，专家解释，大部分轻微的磕碰留下的淤青，都是因为夏季的皮肤暴露比较多，毛细血管比较脆弱，只要面积不大，一周左右的显现呢，就能够自然的消退，并不用过度的紧张。
1: 但是如果这些淤青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时间不消退，或者还有牙龈出血，那么就要多加留意了。这些身体的淤青啊，就像一些小信号，那么你学会一些简单的判断，夏天就可以放心穿短袖，不要胡思乱想了。
0: 是的，夏天啊，我们提倡大家呢晚饭吃早一点，趁着夕阳呢出去溜溜弯。晚饭吃得太晚呢，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第二天的状态。研究发现，9点以后吃饭会干扰到大脑的正常休息，第二天注意力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同时呢肠胃也得不到休息，容易出现反酸腹胀等不适的现象。
1: 最适合的晚餐时间是傍晚6:30到7:30，那么吃到7分饱刚刚好。如果实在加班太晚了，也不要吃大餐，换成一些酸奶呀、全麦面包这类清淡的小食，不要给身体添太多的负担，这样你会睡得更踏实，状态呢也会更好。
0: 是的，我发现啊，晚上但凡是不吃饭或者吃得很少，第二天早上不会饿。如果是晚上吃正常吃饭，第二天早上是会饿的。
1: 相反，你会饿得更快啊，吃的会更多。
0: 对，
1: 可能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你就越吃越多，然后你长成碳水脸了。
0: 哎，说到这个碳水脸啊，最近也是十分的网红啊，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担忧，担心自己吃碳水会胖脸会发腮。专家表示，很多人为了减肥呢，觉得碳水是个坏东西，我们要少吃甚至不吃。其实啊，这是严重不科学的，因为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呢。
1: 另外啊，我们不要狭义的将碳水理解成什么面呀、米饭呀，其实蔬菜水果当中也含有碳水。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教授说，碳水脸它是对碳水化合物的一个

0: 民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呢，不仅缺少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啊，形成一个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的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决定的，所谓什么戒碳水以后啊，面部变清晰啊，不过是因为你的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你的脸部线条自然就清晰了，其实跟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你看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啊，就是中央台的主持人康辉以前年轻的时候，那脸部线条十分的紧致。
0: 谁年轻的时候不紧致呢？对吧？
1: 我看到有一期他们做综艺节目，把康辉老师请来了。康辉老师是圆脸了，发腮发的。
0: 所以我们之所以对碳水脸一下子推崇那么高的一个程度，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是一种容貌焦虑。所以今天我们就引申这个话题，说说你对你的容貌满意吗？
1: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0: 你满不满意？
1: 你觉得自己长得咋样？
0: 哎，你觉得长得行不行？可不可以？
1: 啊，可以。就首先呢，您可以评判一下，打几分？然后呢，
0: 是，
1: 缺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
0: 那比如说十分，你打几分？西哥，你打几分？
1: 我呀，五分啊。
0: 你不满意啊？
1: 哎呀，
0: 在我心中你是满分，都不够，我得加，必须加个客观、主观、额外题。
1: 哎呀，这个据人性考证啊，据爱因斯坦的相对，
0: 还要升华了，开始了。
1: 来考证啊，一个人呢，一定要在别人面前先降低自己的预期，比如就去相亲，我们说过好几次了，去相亲的时候
0: 你已经不用相亲了，说实话
1: 了。别问你说，哎，就是你长得咋样啊？你说啊，不咋地，不咋地。他的心理预期降低以后呢，再看到你真人，哎，就会都会一下子提高，即便是你长得还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的预期一下子会拔高了。
0: 但是呢，你这样会容易造成别人焦虑。你看你长那么帅，还说哎呀不行不行，我就五分的长相，结果别人啊，那种三四分的长相的人一下子不是贬得更低了吗？
1: 哎，三四分是谁？你不妨说说看，我看我认不认识他。
0: 就是那个谁了吗？那个嘛，
1: 导播姐姐，
0: 窗边小豆豆。
1: 导播姐姐，他要侮辱你。
0: 所以今天话题就很简单，我们就自己好好的来。哎，
1: 大家觉得自己长得怎么样？
0: 内观下自己，你觉得你
1: 可以外观
0: 的容貌，
1: 这事儿可以外观。
0: 照下镜子，你对你的容貌满意吗？
1: 现在对开着车的朋友呢，除了要看左右后视方啊，待会在安全情况下呢，你不妨拉下那个咱们的遮阳帘。上面小镜子你打开看一下，端详一下，你不要
0: 端详一下，
1: 对，不要，
0: 也不要看太认真，有的时候看认真你就容易挑毛病了，老觉得自个儿，哎呦，这里有块斑，那里有点黑，这里鼻梁不够高。
1: 你还真别说，专业的奥斯卡审美的这评委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美人在骨不在皮。
0: 这是奥斯卡说的吗？奥斯卡什么时候又成李白背锅了？
1: 没人在骨不在皮，
0: 这就是网络上现在说的什么皮相脸骨相脸，这又是焦虑。
1: 他引申一下说大白话，就是说看这个人漂不漂亮只看前三秒，就是你不要多，你不要盯着看，你就是一眼
0: 一眼万年
1: 啊。哎，你对他感觉怎么样？他是真好，你觉得好看他就真好看，
0: 更不客观了。有的人是耐看型的，你必须再多看两眼你才会发现。
1: 那不行，
0: 他可以，
1: 我只看前三秒。前三秒
0: 焦虑了，
1: 你这说了前三秒啊，就是分辨自己好不好看，你不要端详着看，
0: 端详
1: 看自己都觉得自己长得好看，
0: 不要看得太过于用心啊。然后呢，最好洗完澡以后照镜子看，就觉得朦朦胧胧挺好看，
1: 脑子进水是吧？因为脑子进水以后显得自己好。哎，不过专家说呢，是最后说啊，大家回味一下啊，就是看自己今天的着装啊、衣品啊、
0: 对
1: 啊、样貌啊过不过关。看前三秒，啪，你一眼扫过去，因为正常人看人就是两三秒，如果觉得好看就可以了，就走了。
0: 但一个人好不好看，我觉得是整体性的，也不是单单的是看脸、看衣服，它是整体的，应该是内外兼修的。但是呢，我们这是引申给大家了，你觉得你的容貌你满不满意呢？今天互动话题很简单，就来说说你满不满意，给自己打几分。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踏入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1: 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10分钟后，

0: 火箭与飞船成功分离，进入预定的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了3.6万亿美元。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卫健委表示，已经派出专家组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留神域煤矿事故的伤员救治。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的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伊朗足协主席麦考迪塔杰23号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往墨西哥。
1: 截至24号的14:30，重庆永川暴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0: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预计2周所获得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概1年的工作量。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5。
0: 大港海事局最新发布的航行警告，26号8点到29号17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船只驶入。
1: 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心灵向阳，万物明朗，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保持心理的健康，才能走好成才和成功之路。
0: 新的一天，大家早安啦。
2: 喂，
3: 没事。

0: Morning， 各位早，7:2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好嘞，今天互动话题想跟各位聊一聊，
1: 来说一说你对你的容貌满不满意，特别简单，大家就想想，哎，我对我的容貌满不满意呢？继续等待大家的互动，我们一分钟后就回来。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云南进入雨季，强降雨频繁，遇到积水路段要先停观察，看前车过水深不深，看水面有没有漩涡，水深没过大半个轮胎，果断绕行，别逞能。
4: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5: 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
4: 早高峰来了，
5: 早高峰来了，
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5: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7:22，欢迎继续回来。
1: 今天来说一说你对你的容貌满不满意？如果是十分，你给自己打几分呢？
0: 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咱们来聊聊看了。Cici 说：“西霞霞早上好，我对我自己的容貌还算满意，7分。我不信，除非 Cici 把照片发过来，
1: 你发过来就打9分了。
0: 我给你再加2分。”
1: CC 一定是隔着屏幕谦虚呢，
0: 只打了7分，我西哥给你加2分，沙姐给你加1分，你就是满分了，
1: 你就是我们心中的十全十美。
0: 但是 CC 说啊，虽然7分啊，但是感觉对自己还算满意，可是呢还是会焦虑，
1: 他是觉得自己的人中窝太长，不太符合幼太美的标准。
0: 哎，昨天我还批评呢，昨天我还说起啊，我批评我自己
1: 啊，
0: 我回望一下我的抖音的收藏，
1: 全是幼态美，
0: 太幼态了一点的，不够成熟。
1: 看来西哥终于成熟了，
0: 性感可爱在性感面前一文不值啊！
1: 忘了遗忘。
0: 哎，但是
1: 这话我没法评价他。
0: Cici刚才说的人中太长了，其实。

0: 是很好的一点，就将来晕厥的时候啊，好掐。有的你不知道，有的人啊，人就太短了。那个
1: 菲菲他咒你昏过去，
0: 拇指像，不是，就是我们是这样，
1: 你不要诅咒人家生病好不好？
0: 没生病啊，
1: 赶紧呸掉！
0: 这是高兴啊，
1: 高兴！
0: 今天掐指一算 ，Cici 要升职加薪，他到单位就高兴晕厥吧。擦干泪，不要怕，开心。
1: 啊、你这么圆，只要 Cici 满意就行啊。我也不好辩驳啥了，
0: 开心。好
1: 忘了遗忘，他说了，喜霞霞早，各位听友早，打卡送完娃到单位了，我没有容貌焦虑，已经彻底放弃了，主打一个有趣的灵魂吧。
0: 男人都是这样的，男人最重要是有趣、然后呢，要最重要是男生要什么呢？要有骨气，有勇气和骨气。
1: 那是因为他们实在没办法靠脸说话呀，不值一提
0: 啊。忘了遗忘啊！
1: 没有，他说那些男人啊，
0: 没有，
1: 只能靠灵魂来歌颂自己的。
0: 你别说，就是现在再回望一下，说就是男人身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沙姐，你总结一下，你作为异性的观点，男人身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这个问题没怎么想过。
0: 嗨，好，是财富，
1: 哦、
0: 是性格、
1: 哦，
0: 还是颜值、身材？四个选项
1: 是。人品
0: 第五个选项了是吧？从这一点我可以测试，
1: 我要和西哥学习不走寻常路。
0: 从这一点呢，我可以测试出，我刚才从刚才的提问测试出了沙姐老公的外貌。如果姐夫长得帅，沙姐就会说
1: 哦，我会把外貌放第一位。
0: 哎，你会最在乎是颜值、啊，那说明
1: 我不是一个看脸的人。
0: 说明啊，这个姐夫呢是贵在人品，人品贵重，对吧？啊，所以
1: 然后呢，你还
0: 研究一般人品贵重的人呢、啊，哎呀，此消彼长。
1: 好，今天我们不说人品，今天我们说外貌哈，来说说各位对自己的外貌打几分。小斧头他说：“西格莎姐，我的容貌呢不让别人讨厌，我也很喜欢，5.5分，
0: 很好，就是这一点总结，
1: 就自己很满意。
0: 哎，这个总结，
1: 很接纳自己，
0: 这个总结是非常独特的，就是不让别人讨厌。有的人你不知道，他真的长得就让人想生气，
1: 那是。”谁举个例
0: 子，好，这样我举个例子啊，大家知道大导演徐克有个兄弟叫徐家良，是一个著名的音乐人，然后你一看，我第一次刷到他，我说哎呀，真的长得很想打他，然后一听他的歌，哇的天，太好听了，很多经典名曲都是他写的、
1: 果然很多人是不能靠脸吃饭的，有道理的、啊、
0: 徐家良你还是写歌吧，
1: 西哥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靠脸吃饭，
0: 我是靠嘴，
1: 有的时候你要包容
0: 一下，我是靠嘴吃饭的好吗？
1: 哎呀，你的脸和嘴搭配的那么相得益彰，
0: 有脸有嘴的被你说的。LYC 说啊，我给自己的容貌啊打7分。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我头有点大，
1: 也不焦虑了，接受自己了。
0: 头大，
1: 来隔空给你握个手，我也头大。
0: 头大是智慧的表现嘛？
1: 就是现在喜欢讲究什么上镜脸呀，什么又是头包脸呀，所以头太大的不太好看。
0: 没有，我倒觉得没关系，我们做幕后就行。
1: 大不了当音乐人是吧？
0: 大不了当主持人，
1: 当广播主持人不露脸那种。
0: 哎，你别说，很多广播主持人都头太大，我们经常耳机崩坏了。你看我
1: 对，有些人头真是大，
0: 就是耳机都崩坏了呢。头大没办法，管他呢，接受自己。
1: 严林他说了：“喜莎莎早，我对我自己的容貌特别不满意。首先鼻子不够高，然后下巴太短，导致我从小就是双下巴圆脸。如果下巴再长点就好了，我只能打4分。
0: 没关系啊，双下巴圆脸，蔡依林也是啊。
1: 对呀、啊，蔡依林也是啊。
0: 对，永远都是娃娃脸。
1: 蔡依林也是鼻子不够高，下巴太短。
0: 对，是这样不显老啊，蛮好的呀。
1: 永远是娃娃脸，特别可爱。”
0: 就是的了，不要这
1: 么。所以每个人的长相它都是有优点的，多看自己的优点，少看自己的缺点。
0: 一般来说啊，有一种说法、啊、说长相越漂亮的人呢，应该性格都不会差。长相
1: 你圆不回来了，你重新说一下啊，我担心你圆不回来。
0: 担心我圆不回来啊？
1: 怕你走远了。
0: 不会，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最重要啊，其实是性格最重要，和沙姐老公一样。
1: 我服了你这个老六。
0: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哎，今天互动话题想和大家扪心自问一下，从第三方视角，不要看自己活在美人。

0: 看刘亦菲啊。
1: 对，没必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嘛。
0: 对呀、就是接纳自己的这个角度去看一看，你给自己客观的打几分。
1: 好了，说到这个人的性格呢，我们知道啊，性格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寿命，对吧？咱们呢也希望乐乐观观的，长长寿寿的。
0: 好，
1: 最近呢有一部啊，有一个火爆全网的APP 叫死了吗？
0: 它现在升级归来了。根据上城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在广泛听取了公众意见以后呢，这个平台正式升级为在吗在吗。它安心守护已在杭州的上城区的南新街道开始试用了。
1: 此前呢，死了吗的 APP 因为直白的生死签啊签到功能呢，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说这个名字也太难听了，但是也精准地戳中了独居群体怕出事怕没有人知道的普遍认知。在广泛听取了公众意见之后呢，死了吗死了吗就变成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啊，而且在杭州已经投入使用了。
0: 当然这个平台也是告诉了我们，如果家里有老人的他自己生活的，大家还是每天记得给家里人发个微信，彼此知道动向、也让老人安心，让家人放心。
1: 所以呢，经过这则提醒呢，待会儿啊，大家也可以和爸妈呢发个消息啊。
0: 对，教会他们用微信，每天发个笑脸啥的，知道彼此的动向。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来了，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周一可能会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帮我们解解堵。小伙伴你好。好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青城昆明各条高速地面的道路到底什么情况。我们再次有请出小伙伴，前方小伙伴你好。
3: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西二环两分钟之前呢，刚刚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已经开走。蕉岭路出口路段的行车拥堵呢正在缓解，车尾呢排到了二环北路的明日城市附近。另外经过京昆高速陈家营上桥口行驶往黄土坡立交桥路段行车呢还有点堵，车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经过小屯黄土坡行驶往蕉岭路出口路段行车呢有点堵，西苑立交前方的明波立交行车情况正常。经过昆曲高速小庄立交小坝立交转入二环北进入二环东路，周一的早高峰已经形成，在高速上排队差不多2公里。经过二环南路的东段，昆市高速出城方向树关枢纽路段行车流量大。二环东路菊华行驶往树关立交转入昆市高速行车呢受到影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方林明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则关注昆邑高速昆明主城，由昆邑高速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目前保持基本通畅。陪伴走越之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关注一下云南交通的提示，罗浮高速阜宁往广西方向一辆小车故障了，就在纳楼隧道内占据了这个路段阜宁往广西方向的行车道，交通没有中断，请大家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谨慎慢行，避让事故现场。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每到天气寒冷的秋冬，很多人尤其是膝关节有毛病的人群就早早地戴上了护膝。那么护膝有什么作用，佩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6: 气温逐渐降低，许多中老年人开始感到膝盖酸胀疼痛僵硬，尤其在上下楼梯时症状更加明显，这其实是膝关节在提醒我们需要加强关节保护。

0: 护膝对膝盖发凉、关节损伤的患者以及老年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冬季外出可以佩戴护膝，起到局部保暖、减轻关节疼痛的作用。运动时佩戴护膝可稳定膝关节，减少膝关节的磨损和外伤。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关节已经肿得很严重，就不能佩戴护膝，这时候使用护膝会导致循环障碍，让关节肿得更厉害，甚至诱发血栓。护膝也不能长时间佩戴，长时间佩戴以后肌肉运动量就会减少，时间长会导致肺用性肌萎缩，肌肉会越来越软，越来越无力，关节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差。所以我的建议是劳动、运动和疾病发作时佩戴，日常做好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肌肉才是关节最好的保护。
1: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7: Morning 各位早，7: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这里是 FM 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巴基斯坦和阿里巴巴宣布达成多项合作的事情。围绕着 AI 基础设施、医疗 AI 科技和中小企业发展、人才培养、电子支付等领域，有望加速巴基斯坦数字经济与 AI 的发展。当天呢，正在中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阿里巴巴集团主席蔡崇信在阿里杭州全球总部出席了签约仪式。
7: 再来关注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出现了神奇的一幕，多株巨型的王莲进入到了盛花期，叶片呢直径可以达2米以上，这种王莲呢可以稳稳地托起小朋友，轻松地坐在上面而不沉默。王莲呢是昼开夜合，花色从白变粉再转为紫红，一天三种颜色，被称为善变女王。园区的优化景观的路线，增设了安全护栏，成为了研学啊、自然科普啊、网红拍照的绝佳打卡地，生动展现了云南热带植物的独特魅力。
8: 近日呢，记者实地探访了杭州人工智能机器人企业，看到了一群身怀绝技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其中有能在地铁隧道里检修的机器人，能上天检修高压电网的电工机器人，有能潜到300米深海的机器人，还有能够深入火场救援的机器人，甚至还有貌不惊人的圆球机器人，在2.5秒内可以加速到时速35公里，可以在腐蚀性、放射性区域通行，还可以加挂一些催泪喷射器等等警用器械，帮助警察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机器人。
7: 我们再来看看旅游方面，大理呢近日推出了非遗夜市的新玩法，在古城、双廊和喜洲每周都会开设非遗的集市，像扎染啊、木雕啊、甲马呀、银饰啊、制茶、明月表演呢是轮番登场，边逛边玩，边看边学，游客们可以亲手体验到制作，带走独一无二的云南手作，夜游大理更有文化气味了。非遗呢不再高冷，而是变成可触摸、可体验、可带走的烟火气，让古老的文化在夏夜又火起来。比如说在啊，第一次啊听这个东巴古乐，你听过吗？
8: 那应该是在丽江吧，不是在大理吧？
7: 啊，是的，就是在丽江听到的东巴古乐。

0: 我一听，哎，我一听，
1: 然后呢，
0: 我又一听，
1: 我当年还买了一盘 CD 回来呢，放在车上听。有段时间我突然发现，哎，挺好听的，我还真的买了一盘 CD。
0: 我可能是以前年纪大，就是年纪太小，年纪尚小，不太会听。
1: 我那时候也是年纪小的时候买的，冲动购物，
0: 冲动购物，
1: 纯属冲动购物。
0: 然后现在再长大了以后啊，再成熟了以后，再听所谓的东巴古乐呢，我在想说，
1: 要不然我的 CD 送给你吧。
0: 以前有没有歌手？以前肯定是有歌手的，也会唱，然后也会演奏。
1: 他们都是口口相传嘛，
0: 口述历史，
1: 对，
0: 对吧？啊，所以就是音乐啊，音律啊，我们以前古人叫音律啊，嗯，冷知识，中国的音律有几个音符？
1: 那你说说。
0: 我们都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对吧？
1: 嗯，
0: 哎，
1: 然后呢？
0: 有七个，对吧？
1: 嗯，然后。
0: 但是中国的古乐只有六个。
1: 来说说哪六个？来继续。
0: 你能说出六个已经不错了，好吗？
1: 下次科普知识的时候好歹预习一下啊。
0: 因为它呢，它不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它是其中六个音，然后呢宫商羽角徵，对吧？
1: 那你才五个呀。
0: 还有个哈。你说完你唱完你不得哈，你哈一句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加个轻声。好
0: 好的，不管怎么样吧，
1: 加个轻声啦。
0: 有的时候真的去异地旅游，一定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民俗音乐文化。
1: 无论你听得懂听不懂，你可以去先去感受一下。无论你用西哥的话吃得来吃不来，你可以尝一尝啊，就这么回事。
0: 对，人生就是这样，
1: 尝试和体验，对
0: 吧？对
1: 的。
0: 好嘞，不过呢有一段路啊他体验并不好，就是近日呢在咱们昆明的彩云北路一段路呢惊现了叫铁吉利啊，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它是一个三角钉，
1: 就无论怎么放它总有一头尖的朝上，
0: 然后会划破什么呢，大家的车胎，引发了广泛的市民关注。在网友们的评论区发现自己的车胎已经曾经在此呢被连续扎破，报案之后呢结合日常的工作，昆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联合经开分局刑警大队立刻展开了调查，
1: 已经成功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经审讯。两名嫌疑人系一家补胎修车店的经营者，为了增加客源谋取私利，曾多次在夜间将铁吉利撒在道路上，企图让过往车辆的车胎被扎，只能到他们店中进行修理。现查明两名嫌疑人的行为已造成多辆机动车的轮胎破损，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哦，惨了惨了惨了，这个惨了。因为呢轮胎还是挺贵的，有的车胎啊一条就2000块钱一条轮胎，如果扎破了10条20000，那可惨了，那就是深度刑罚。所以啊
1: 他的人品太不行了。
0: 就是如果自己轮胎店啊生意不好，其实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服务来提升，对吧？周边如果你的服务确实得体，而且呢热情，然后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点，那肯定我是觉得是留得下客户的。
1: 就像我西哥为了一个洗车干净的地方，他宁愿开车5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用服务来赢取客户嘛。
0: 对，洗车点就是我说的在万达附近那家嘛，就是其实
1: 你安利过
0: 并不顺路的，
1: 很多人对
0: 并不顺路的，就是因为洗得非常认真。还有一个剪头发的地方在北市区川京路，那离我也是10万8千里啊，但是服务非常好，所以我还是愿意去他那，尽管绕路。所以各行各业，
1: 你这个生活动向还这个网一画起来还挺广的啊，从南到北。
0: 毕竟江湖传说，我每个小区都有女朋友，都有丈母娘嘛。
1: 哦，这样啊，
0: 哎呀，
1: 这是你的梦想吧？
0: 我在这里辟个谣，
1: 这只是西哥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他正在努力。
0: 没有没有没有，前女友只有12星座而已。好，说回来了，说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那么远的理发店啊 Tony 我都愿意去找的，因为确实服务很好，所以呢各行各业服务好才是王道啊。
1: 也希望这段话送给那两位，他现在在
0: 用歪门邪道是吧，
1: 可能他也听不到啊。
0: 哎，对，
1: 希望警醒其他的人，当你开始动一些歪心、哎、起心动念的时候，先问问自己。
0: 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两个人太傻了，就是很明摆着吗？这不是离你修车店不远的地方车胎被扎了，那很明显就是他们俩做的案呐、啊，对吧？
1: 所以有的时候智商不高确实容易让自己犯下很多，
0: 智商不高不要作妖。他应该撒到竞争对手前面2公里处，嫁祸到最竞争对手。
1: 现在咱们的路网监控非常非常的广泛啊。

0: 头三尺有
1: 摄像头，
0: 有摄像头，有
1: 监控，所以大家做事儿的时候呢，得想想你头顶上面是有摄像头的，不要做坏事啊。
0: 对啊，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不要起心动念的时候有歪的邪念，服务做好了，自然门路
1: 就
0: 宽了。
1: 客流就来了。好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再和大家互动一下，说一说你对你的容貌满意吗？今天我们是由碳水脸引发的一个热议啊。
0: 嗯，讨论
1: 对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碳水脸，真的是因为你的容貌焦虑了。我们来说说看，你对自己打几分？如果是十分的话，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1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0: 茉莉，各位早，7: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对你的容貌满不满意？是焦虑呢，还是接受呢？如果是10分，你会打几分？
0: 觉得自己长得好看的点在哪儿？然后长得略有这个不满意啊，略有担忧的地方在哪里呢？好，
1: 来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看看，
0: 我们帮你开导开导啊。
1: 有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不好，当旁边人都说自己不好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咦，原来他这样都不好，哎，自己就好了。
0: 好，就是幸福在于比较嘛，是吧？
1: 一比就好了。
0: 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然后一下
1: 子让我们开心一下，
0: 大家就开心起来了。好了，不管怎么样，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 918YN， 有容貌交。

0: 各位朋友啊，说说看啊，您觉得自己长得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雨方面的最新动态。
1: 连日来，我国的中东部地区遭遇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阵雨量突破了历史的同期记录。那么从昨天起，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再度上线，多地将迎大到暴雨。那么雨天啊，你外出的时候难免会淋雨，不少人认为偶尔淋一下雨呢并没有什么大碍，殊不知这看似平常的小事，严重的时候啊，尽可能诱发凶险的脑膜炎。
0: 脑膜炎这事儿啊，回望到2025年的8月，河南的韩女士啊，在外面突遇暴雨，所穿的雨衣呢没有覆盖到头部，淋了10多分钟的雨。到家之后呢，她也没忙得赢给自己的擦干，就忙着给孩子啊做事儿、洗澡，没顾上自己。晚上突然就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短暂失忆，经医院诊治呢是确认性病毒性的脑膜炎被感染了。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说，人体淋雨受凉以后呢，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的屏障功能大幅的减弱，免疫力啊也随之下降。人体的呼吸道内本身就有很多的细菌和病毒，通常呢是不会引发病症的。一旦免疫力降低了，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的时候可导致脑膜炎。
0: 脑膜炎听起来很恐怖啊，其实就是由小事儿来引发的，所以提示大家不要淋雨，不要淋雨，不要淋雨，淋雨之后呢迅速擦干并且洗净了。
1: 好呢，接下来再关注一下高考的事儿哈。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呢，近期已经通报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的相关的情况。今年呢，高考呢6月7号开考，全省的考生37.79万人。
2: 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
3: 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37.79万人，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
2: 截至目前，云南省2026年高考已完成报名确认、资格审核、考场编排等工作，命题制卷、考务组织等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艺术类专业统考、体育类专业统考、职教高考、春季招生考试等4项高考专项考试已安全平稳顺利完成。高考结束后，云南省将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网上评卷规定开展评卷工作，继续采用2+1+1模式，加强评卷过程监管和质量监督，完善信息安全措施和数据校验机制，严谨细致做好评卷统分工作。
3: 预计6月25日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提请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
0: 刚才啊，我们就是关完话筒，我和沙姐还在这讨论呢。云南能够考上985的比例是
1: 1%几，也就是说，
0: 如果按照37.79万人来算的话，有
1: 反正你必须是全省前5000。才有这个可能，
0: 全省仅有3000多人能够考得上985。
1: 对，你前5000名，你有这个概率和可能，根据你填报志愿呀等等。
0: 好难的嘞。
1: 是啊是啊，所以不要逼孩子呀。
0: 哎，
1: 你都做不到的事儿，就不要逼孩子了。
0: 对，就是我特别赞同一个观点啊，说孩子之间呢，不要去比，有的时候父母会说啊，咱别比吃穿，咱要比学习。有的时候啊，我在想说，我回望一下啊。回望一下，如果孩子不比吃穿，那说明啊，老父亲真无能，是吧？
1: 有一次出差回来的路上，高铁上，我前面坐一小孩，大概年纪也就是11、12岁的样子，旁边他妈妈，他妈妈就不停的絮絮叨叨、絮絮叨叨跟他说什么，我听不清楚。突然孩子开始爆哭，很大声的爆哭，他嘴里就开始念叨着说：“为什么什么吃穿的时候呢？你让我用最差的，学习你必须让我比最好的。”哎，那句话听我一下子就。被他的声音吸引住了。
0: 有时候咱父母也得公正啊。
1: 我就突然发现这小孩挺清醒的呀，他就质疑他的父母啊，什么吃穿用度的时候你让我比最差的，学习你让我比最好的，能不能公平一点？
0: 我用第三方的视点来看，这是对的吗？
1: 对，
0: 你说家长老师跟孩子说，咱别比吃穿，咱别比吃穿，那是说明说你不想和别的父母比，别的父母为什么开路虎？为什么你开？
1: 是吧？
0: 是吧？
1: 反省一下。
0: 然后为什么别？为什么别的父母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咱们没有？ 对吧？咱们去要求孩子。

0: 子要比别人的学习，咱们是不是不太公正？
1: 是啊，能不能公平一点，把吃穿用度和学习成绩全部拉平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孩子无论是学习好还是学习暂时不好，
1: 他都是你的孩子，
0: 都是自己的孩子。而且学习是个长久的马拉松的过程，不是说这次考好了哎，就好孩子。有的时候成绩好并不是衡量孩子好的唯一标准。
1: 是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刚好和我们交流一事儿，说就是他老公问他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差怎么办呢？他说再差也是我生的，也是我的孩子。
0: 而且就是孩子是我们说能量守恒啊，他可能学习不好的话，他就在其他方面啊，
1: 是
0: 他肯定会有长进的。
1: 对，一个好孩子不能以学习成绩，
0: 上天总是公平的呀。
1: 没错，也
0: 并不是用学习来衡量一个孩子的。
1: 没错，
0: 有的孩子呢，他虽然说学习不好，但他性格非常好，对吧？他非常招人喜欢，到哪儿啊都能让人开开心心，
1: 就像我西哥小时候一样。
0: 我学习不好？
1: 没有，性格好。
0: 我考第四名呢。
1: 我取后面那段啊，前面那段删了。
0: 哎，不过说真的，一个人的性格还是很重要。所以呢，就是家长们妥然的去接受自己的孩子。
1: 是，马上中考，马上高考了，也希望呢能够缓解一下各位父母的焦虑。首先是你焦虑了，你把你的焦虑压给孩子没意义，自己顶住，自己顶住啊。
0: 孩子学好一门技术，一门手艺，一门拿得出手的技艺，然后再加上。
1: 加什么？
0: 再加上英语学得好，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光啊！你到哪儿走遍天下都不怕呀！
1: 好，多看看自己孩子优点，如同看到自己容貌的优点一样，少焦虑啊！
0: 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看的是，请问一下大家啊，对于自己的这个脸长得打几分，或者身材打几分呢？可以关注我们官微啊。
1: 说到打分这事儿，你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吃饭住酒店的时候啊，想那个商家就说：“哎呀，你给我们弄个五星好评吧。”还有人遭遇更夸张的，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家了，依然呢借着什么回访名义索要好评的电话。商家的一句：“哎，麻烦您给个好评，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
0: 特别大家去吃饭的时候，有的商家会说：“哎，您好，我们这个送您一扎这个果汁儿。”然后呢您给我们写个好评啊，如果不方便的话您拿手机给我，我帮你写，他在旁边你确实有点不好意思。对此专家表示，酒店借回访或者是现场的名义要求写好评的，有可能会造成和或者构成侵犯隐私、骚扰、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不同违法行为。另外，利用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索要好评的，如果没有得到客人的允许，则涉嫌违反了民法典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关于个人最小信息的传播范围的原则。
1: 所以呢，大家记住了，有的时候你可以理直气壮的拒绝啊，
0: 然后他说
1: 你没有这个义务，
0: 我知道你的电话，你敢拒绝，我就给你打骚扰电话，这个怎么办呢？
1: 这个报警。都已经说了他涉嫌违法了，
0: 这种情况啊一般来说很简单，
1: 西哥有招，
0: 有招、
1: 啊、
0: 但凡是什么销售啊、推销啊、保险
1: 啊，你怎么处理
0: 啊？我都姓黄，
1: 黄阿玛，
0: 在对，在他们那儿我都姓黄。然后但凡人家打电话过来说
1: 华斯、
0: 哎、
1: 你的保固
0: 华斯，哎，我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人，就挂掉
1: 了
0: 一句话不说先挂。
1: 原来在江湖上有混名，一说混名就知道是哪个路数找他了
0: 啊。对啊，所以呢只有在熟人啊、或者我信得过的地方我才姓罗，其他地方我都姓黄。
1: 对对对对，并且你的真名也没几个人知道。有天人家问我谁谁谁，我还懵了一下。
0: 啊，这不是我真名啊。好，不管怎么样，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的长相。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FM91.8，
8: 北京时间8点整。
7: 8 o'clock A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来了，各位，8:34，那早间呢，据说啊，有的同学呢已经在了民权村立交堵了25分钟了，过不去了，这路上到底怎么样了，堵不堵呢？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帮我们来数一数。雷鸣你好。好的，我们再次连线啊，可能咱们的线路堵车了，再次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好，目前秦城昆明各条高速和地面道路没有太多的异常播报，但是呢，小小沙提示啊，目前在民权村立交它已经堵了25分钟了，过不去啊，提醒各位老司机在这一路段一定要提早出行吧。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新的一周全省天气形势如何呢？具体情况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和我们说说。文斐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那随着热带高压的北台，副高边缘冷暖空气在黄淮江汉等地交汇，14个省区市迎来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还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降雨时间空间分布不均，具有一定极端性，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云南呢，则在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天气晴朗平静，气温步步走高，河谷地区高温不断。那预计本周前期啊，大部地区将持续晴热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南部边缘。那今明两天，怒江、德宏西部、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南部、红河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宝山西部、德宏东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要注意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将持续37度以上的高温，局地将超过40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从周三开始啊，东部边缘的降雨会发展起来，这也意味着新一轮降水过程的来袭。那么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是晴，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晴，23到35度；怒江大峡谷晴转阵雨，23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晴，17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6到28度；官渡古镇晴，18到30度；丽江古城多云，16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东川红土地晴，25到4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4到21度。玉兴月潭温泉晴，18到30度；昆明金殿风景区晴，18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4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晴转多云，20到31度；石林外江汉蓝莓庄园多云转晴，20到32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9: 好的，谢谢阳光无敌美少女文斐，我们回头见。
8: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1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